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12-15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

0: 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凌晨三点敢独自在街头撸串，笔记本电脑放咖啡馆桌子上也没人碰，这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近来被外国博主总结为中国式安全感，正在海外掀起一场羡慕旋风，这也让我们再次的审视这份安稳背后的深层逻辑。这种安全感照见平安中国建设的成就，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公共安全不是少数人的福利，而是以国家制度为依托，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普惠性安全。遇到麻烦，遇到险情，打了求助号码就会有人来。邻里之间的口诀纠纷，走失老人儿童的紧急巡回，有事找警察，给人以踏实的心理支撑。无论身在繁华城市还是偏远乡村，都能得到充分安全保障。无差别的安全供给背后是鲜明的价值底色，人民至上。土法不足以自行，良法更需善治。中国式安全感扎根于基层治理的高效运转与持续发力，从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实现网格化精细管理，从12345热线高效解决群众难题，到朝阳群众、洪峰义警等不断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良好社会秩序是由千万个微小治理单元共同托举起来的，基层有力量，治理有温度，安全有支撑。中国之治的秘诀就藏在基层治理的精细度里，藏在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中，藏在群策群力的群众智慧中。从更广阔视角看，中国式安全感的深层根源在于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的发展红利。今天的中国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高品质生活成色愈发亮眼， 对好日子的向往与信心。

0: 因让每一个人都格外珍惜当下的安宁，形成共互安全的集体自觉，也让社会安定成为时代必然、发展必然。说到底，中国式安全感本质上是一种信任感。中国人历来追求与邻为善，相互帮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之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一心，路不拾遗，也不庇护的文明相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滋养当下，涵养未来。中国式安全感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证明，无论遇到怎样的发展困难与挑战，无论遇到怎样的外部冲击与风浪，我们都有智慧和能力渡过难关，化险为夷。中国式安全感的可贵在于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它源于制度，成于治理，根植民心，最终沉淀为日复一日的安宁日常。这也是我们前行的底气和勇气所在。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5月11日，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

0: 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在赏花之旅更加的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2002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工作不久，有人请他谈一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后来经过马不停蹄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科学论证，习主席提出了88战略，系统回答了浙江当时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时代之问，引领浙江

0: 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这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是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六字总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干出实际、岗位建功的方法路径。决策科学与否，直接决定政绩成色，政绩观端正与否，直接体现决策水平。很多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就是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的结果。很多不讲程序的任性决策、不讲科学的盲目决策，就是政绩观、权力观发生了扭曲所致。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可以说，提高政绩成色离不开科学决策，筑牢政绩根基同样离不开科学决策。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正确的决策离不开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深入一线，深入官兵，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做到先调研后决策，不调研不决策。通过多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坚决不搞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科学决策就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做决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按规律办事，否则工作就会搞不好或者走弯路。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各级必须掌握思想武器，吃透上情下情，加强研究论证，从客观事实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做决策，真正使决策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确保决策符合实际、务实可行。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提高决策质量水平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应坚持党组织集体决策和走群众路线，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体研究决定，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用传批文件的方式代替党委集体研究，搞个人专断授意、特事特办，防止研究论证不充分、情况不明、决心大，真正把官兵智慧转化为正确的决策。对那些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应善于借助外脑，通过咨询技术专家、权威学者、内行官兵来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切实以高水平咨询评估支撑高质量决策、高效益落实。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0: 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斌，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

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件，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嫌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13日至14日，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2日，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新篇章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一春实践新篇章。5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合股长苑方江深入。

入医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河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他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谋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是有可能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

0: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0: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0: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
5: 宋代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辛弃疾，南宋豪放派词人，字幼安，号稼轩，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清平乐·村居》，是作者晚年遭受义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词中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借此表现人情之美和生活之趣。作者把这家老小的不同面貌和情态，以及他们美好的农村生活描绘得惟妙惟肖、有声有色，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首诗的题目《清平乐》，原为唐教坊取名，取用汉乐府《清乐》《平乐》这两个乐调而命名，后来用作词牌名。这首词的第一句，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茅檐指的是茅屋的屋檐。这句的意思是，草屋的屋檐又低又小，溪边长满了碧绿的小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吴音就是吴地的方言，相媚好指的是相互逗趣取乐，翁媪，翁是老翁，媪是老妇。这两句的意思是，含着醉意的吴地方言听起来温柔又美好，那满头白发的老人是谁家的呢？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锄豆就是锄掉豆田里的草，织是编织的意思，指的是编织鸡笼。这两句是说，他们的大儿

子在西东边的豆田除草，二儿子正忙于编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膝头卧剥莲蓬。无赖，这里是指小孩顽皮淘气，卧是趴的意思。这两句是说，最令人喜爱的是小儿子，他正横卧在溪头草丛，剥着刚摘下的莲蓬。辛弃疾词中有不少作品是描写农村生活的佳作，其中有风景画，也有农村的风俗画。这首《清平乐·村居》就是一幅栩栩如生、有声有色的农村风俗画。在描写手法上，这首词没有一句使用浓笔砚墨，只是用纯粹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环境画面。作者能够把这家老小的不同面貌和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上阙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了出来。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诗当中还兼有点名环境和地点的使命。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悠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他却把一对白发翁媪趁着酒意彼此媚好、亲密无间，那种和谐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了出来。这可以说是吴奇当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下阙四句采用白描手法，直抒其事，和盘托出三个儿子的不同形象。大儿子是家中的主要劳力，担负着西东斗地里除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点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道任意的调皮玩耍，看他躺卧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就可知晓了。这几句虽然极为通俗易懂，但却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尤其是小儿无拘无束地剥莲蓬吃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神情状貌，饶有情趣，栩栩如生，可谓是神来之笔。这其中的卧字用得极妙，他把小儿天真活泼和顽皮的劲儿和盘托出，跃然纸上，可以说是一字千金，用得恰到好处。在艺术结构上，这首词紧紧围绕着小溪布置画面，展开人物活动。从词的意境来看呢，屋檐是靠近小溪的，另外溪上青青草，大儿锄豆溪东，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四句连用了三个溪字，使得画面的布局非常紧凑，所以溪字的使用在全词结构上起着关键作用。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天，大儿除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给人一种诗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色彩和谐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首词是作者晚年遭受义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下的。词作描写了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他向往这样的农村生活，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存在的。所以说，这首词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应。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牛仔裤或者是薄外套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尽情地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吧。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8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6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9度。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心安。朋友，如果你向往一片未被喧嚣打扰的杜鹃花海，渴望一次真正沁人心脾的洗肺之旅，那么黑龙江这条临海杜鹃的线路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春日请柬。五天时间，我们避开人潮，沿着松花江穿越大森林，品尝开江鱼的鲜美，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关于春天、关于自然、关于自我的重逢。临海杜鹃，哈尔滨加一。

行程的第一天，从全国各地来往的朋友到达哈尔滨，第二天从哈尔滨到伊春，第三天来到伊春的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而到了金山鹿苑，第四天带您走进的就是伊春的烽岩山寨和嘉阴江畔，第五天从伊春返回哈尔滨返程。

天到达的目的地是哈尔滨，从全国飞往哈尔滨，抵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打车至市区大约40分钟。如果您乘坐火车抵达哈尔滨站，乘地铁2号线至中央大街站。哈尔滨西站的话，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换乘2号线至中央大街，40分钟。推荐打卡地松花江，春天的松花江畔浪漫而惬意，可以穿越百年的滨州铁路桥，欣赏防洪纪念塔的历史建筑。群里的丁香公园和斯大林公园内的丁香花与江景相映成趣。

0: 此刻来到我们的哈尔滨，春季的温差是比较大的，需要准备外套，而且江边的风大，也建议携带围巾。来到这里一定要走一走中央大街，
1: 把头靠在我右肩，到了天空也会凝固的冬天。
0: 1450米的花岗岩石板路，浓缩15至19世纪西式建筑精华，文艺的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新艺术运动代表建筑依次铺展。春日薄雪消融，街道两侧俄式建筑与丁香花相映，江风裹挟着厚红肠的香气与俄式面包的麦香，再买上一根马蒂尔原味冰棍，感受春日里的独特清凉。

到了傍晚，我们沿着大街走到松花江畔，去看落日余晖洒在江面。来到哈尔滨的第一天，为大家推荐的一些餐饮有俄式风味，你可以选择在中央大街的华美西餐厅，这里有红菜汤和罐焖牛肉以及现烤的全麦列巴。如果你想品尝东北特色菜，推荐您去老厨家，他在友谊路上，你可以尝尝他家的招牌锅包肉。当然了，这样的一次也可以选择特色小吃，比如说马迭尔冰棍、传统的蒜香红肠，和他品尝一下最比较正宗的格瓦斯。住宿你可以选择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央大街的周边酒店，步行至核心的景点非常便捷，部分的房型可赏江景。

从哈尔滨到伊春，你可以乘坐巴士，哈西的公路客运站到伊春市公路客运总站，大约4小时的车程。如果您乘坐火车的话，可以在哈尔滨站和哈尔滨东站到伊春站，大约7小时。到达伊春的市区之后，然后我们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全程80公里，包车大约1个半小时。春季的路况平缓，景区入口设免费的停车场，景区内的交通核心景点之间需要乘坐观光车，避免徒步劳累。

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国内最集中的红松群落，树龄数百年的红松高耸入云，形成独特的红松林海景观。核心的景点包括松香桥、观涛塔、森林小火车、天赐湖。春季漫步漫山遍野的新安杜鹃盛开在杜鹃园中，与红松相映成趣。森林小火车穿梭原始红松林，沉浸式的感受森林春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开放时间是早5点到晚18点，门票成人每人60元，学生半价，观光车每人20元。来到这里，你还可以走一走新安鹿苑，在这里可以亲近众多的梅花鹿，与它们喂食互动。小鹿温顺可爱，春日里在林间漫步，画面治愈。鹿苑内设有休息区，可以购买鹿粮，适合拍照打卡。新安鹿苑的开放时间早7点到晚17点，免费提供。来到这里，为大家来提供一些午餐选择。景区内的森林餐厅里面有菌菇汤、炒山野菜、大米饭，食材大多是本地自产，清淡而营养。那如果选择晚餐的话，您可以到伊春的市区选择东北的家常菜馆，比如说现在有铁锅炖、林娃炖土豆，人均消费适中，暖身开胃。住宿你可以选择伊春市区的便捷性酒店，它都位于市区的核心地段，步行至美食街大约5分。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在我们的伊春，先去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然后再到金山鹿苑。从伊春市区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全程90公里，包车大约1.5小时。在春季沿途可以欣赏乡村的春日风光。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到金山鹿苑全程60公里，包车大约1小时，路况比较平缓，司机熟悉路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5月初赏漫山遍野的星安杜鹃，感受火山熔岩上的花海奇观。红星熔岩台地地貌独特，杜鹃花生于岩石缝隙当中，粉色的花朵与黑色熔岩形成强烈对比，这是摄影的绝佳点位。徒步熔岩台地，可以欣赏原始森林与火山地貌的交融，沿途设有休息亭与指示牌。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点到17点，门票每人50元，学生半价。

金山鹿苑，这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半亩式天然羊鹿场，被誉为中国奶粮。半开放式放养着500多头马鹿、梅花鹿和天山马鹿，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投喂，与鹿群亲密接触。春日里，鹿群在草地上漫步，背景是嫩绿的树林与散落的杜鹃花丛，宛如童话的世界。开放时间早7点到17点，15点30分停止入园。门票信息：成人45元。为您推荐的餐饮，午餐你可以选择在地质公园周边的农家菜馆，品尝当地的山野菜宴、炖笨鸡，口味是比较淳朴的。到了晚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在金山鹿苑附近的森林民宿餐厅，这里提供秘制鹿肉、烤松塔，体验着森林特色美味。住宿推荐金山鹿苑周边的森林民宿，选地暖房，房间紧邻景区，部分的房型可以赏鹿群与林海，民宿提供保暖装备、寄存服务。

来到我们的宜春，要走一走丰年山寨，然后再去到嘉阴的江畔。这第四天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从金山鹿苑，然后我们到丰年山寨，全程50公里，包车大约1小时。春季的山路是平缓的，沿途可以赏林海春景。从丰年山寨再到嘉阴江畔，全程120公里，包车大约2小时，路况稳定，抵达之后可以直接前往江。

春日的丰岩山寨被绿意与花海环绕，可以徒步山林步道，欣赏溪流潺潺与山花浪漫，体验着森林氧吧洗肺，感受原始森林的静谧。山寨内设有民俗体验区，可以了解东北传统民俗，品尝桦树汁等森林特色饮品。开放的时间早8:30至17:00，门票信息成人每人40元，学生半价。

来到嘉荫江畔打卡，体验开江文化活动，品尝鲜嫩的开江鱼。春季江水消融，岸柳抽芽，江面波光粼粼，可以眺望俄罗斯边境风光。江畔设有观景台与休闲步道，适合漫步赏景，感受边境的春日氛围。开放时间全天开放，门票免费。来到这里，欢迎大家来品尝嘉荫江畔的江鲜餐馆，可以品尝开江鱼、炖江鱼，搭配着玉米饼，鲜香味美。

当天晚上推荐您住宿嘉阴县城江景酒店，它位于江畔附近，步行至观景台大约10分钟，房间配备地暖，部分的房型可赏江景，居住舒适。

第五天从伊春返回哈尔滨，之后返程回家。佳音至伊春市区包车大约2.5小时，全程150公里。春季的路况平缓，从伊春返回哈尔滨，你可以乘坐火车，伊春站、哈尔滨站到哈尔滨东站，大约7小时。可以乘坐飞机，伊春林都机场到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大约1小时。哈尔滨再到全国可以乘坐飞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航班通达全国，建议提前2.5小时抵达。那么乘坐火车的话，你可以选择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为交通枢纽，高铁、普速列车覆盖广泛，提前1.5小时抵达即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向往一片未被喧嚣打扰的杜鹃花海，

渴望一次真正沁人心脾的洗肺之旅。那么今天为大家推出的这条临海杜鹃线路，就是为您量身定日的春日五日游。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伊春，提醒大家，春季的伊春昼夜温差大，需要备外套与防风卫衣。山区蚊虫开始活动，你可以备一些驱蚊液。徒步火山熔岩台地、森林步道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遵循景区的指示牌，千万不要偏离路线。携带桦树枝、山野菜等特产的时候，确认航空托运规定，避免无法携带。

五天的旅程在杜鹃的芬芳与林海的涛声中接近尾声，旅途虽有终点，但对黑龙江的探索没有尽头。愿这份春日限定的北国记忆给您治愈。这个春天欢迎来黑龙江，这个春天伊春欢迎你。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春天一到，内蒙古以及我国北方地区的河流湖泊沼泽就成为了候鸟的天堂。每年的二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大批过境的候鸟就会陆续飞临内蒙古的上空，它们在这里休憩繁衍，生生不息。候鸟的迁徙通常分为春秋两次，春季从南向北，由越冬的地方飞向繁殖地；秋季从北向南，由繁殖地飞向越冬地。候鸟迁徙的时间、途径整体趋于稳定，但也会随着各地的环境和湿地的形态发生局部调整。目前有三条候鸟的迁徙路线经过内蒙古。第一条通道是以鄱阳湖为起点，经北京到赤峰，分成两条线。

一条往呼伦贝尔东北方向迁徙，另一条经过通辽、满洲里，最终到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进行繁殖。这第三条是沿黄河一线候鸟在包头市、巴彦市停留，继续向北到达蒙古国。候鸟的迁徙与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候鸟对气候的变化感觉很灵敏，一旦气候发生变化，它们就开始纷纷迁飞，这样既可以避开北方冬季的严寒，也可以避开南方夏季的酷暑。

气候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鸟类的食物条件。例如入秋以后，我国北方大多数植物纷纷落叶枯萎，昆虫的活动减少，陆续钻入地下，或者是产卵后死亡，数量锐减。食物的匮乏促使以昆虫为食的小型鸟类不能维持生活，只有迁徙到食物丰盛的南方，才能很好地度过冬天。而以昆虫和小型食虫鸟为受捕对象的鸟类也随之南迁。天气的好坏、风向、风力的大小等均对鸟类的迁徙有着较大的影响。较为适宜的是晴朗的天气，并有风力为3到5级的顺风。数据显示，内蒙古常年春季的平均气温为6.6度，平均的降水量为31毫米，多晴天少阴雨，多4到5级西北风，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候鸟进行迁徙，所以内蒙古也成为了我国候鸟迁徙途中最重要的中转站和栖息地。

近几年，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飞临内蒙古的候鸟越来越多。据观测，在北归的候鸟当中，雁鸭类占多数，包括天鹅、野鸭、鸿雁、鸳鸯、灰鹤、丹顶鹤、白鹭和赤麻鸭等。呼伦贝尔市境内生态系统种类多样，湿地面积广阔，是鸿雁良好的栖息地。加之当地保护措施得力，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赋予中国鸿雁之乡的称号。据监测统计，鸿雁在其境内的繁殖数量为3000到4000只左右。呼伦贝尔市已经成为了我国鸿雁更重要的栖息地、繁殖地以及迁徙的停歇地。

丹顶鹤一般栖息于芦苇及其他的荒草的沼泽地带，对湿地良好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十分明显。而巴林雅鲁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中段的东南坡，雅鲁河的上游湿地公园由雅鲁河干流、雅鲁河主要支流及河岸周边的湿地和林地共同组成，湿地率达到93.75%，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丹顶鹤保护区。法国的纪录片《鸟的迁徙》开篇的第一句话饱含深意，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候鸟迁徙过程艰辛万分，既要克服长途飞行的辛劳，亦要克服大自然严峻的挑战。它们自有风骨，傲气铮铮，风起了，雨狂了，自然的动荡无法阻挡，但候鸟们无所畏惧的风雨同舟。他们在最默契的位置上互为铠甲，这是候鸟的承诺，生死不弃。

中国有句俗语，不打三春鸟，不吃四月鱼。阳春三月天气渐暖，各种动物禽类进入繁衍后期的佳期。动物禽类是人类的好朋友，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人类有责任爱护和保护它们。朋友们，当我们与这些鸟有缘相遇时，能很好地欣赏和保护鸟儿们。愿北归候鸟一路平安。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当热门海岛在假期化身为人海，当喧嚣淹没椰林树影与细白沙滩，却找到了一片真正安静的海。蜿蜒的环岛路，孤独的灯塔，勾勒出最治愈的海岛风光。这里真的不是国外，这是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舟山东极岛。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来强推一下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冬日的海岛几乎没有游客打扰，小众且出片，让你独享整片大海，超适合春节假期返乡出游。

吉岛并非单指一座岛屿，而是由庙子湖岛、东福山岛、黄兴岛等28个岛屿和108个岩礁组成的群岛。它位于舟山群岛的最东侧，是中国大陆最东端的人居海岛。比起热门海岛的人挤人，东吉岛更像一个被遗忘的宝藏。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和过度商业化的痕迹，只有最纯粹的海岛风光，保留着最原始的渔村风貌。东吉岛的海水蓝得不像话，尤其是晴天下的海岛风光真的太美了，很适合到这里去放空看海，淡季的时候甚至能独享一整片沙滩。在这里你可以坐在礁石上看渔船归航，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让生活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

双极岛上的风景是绝美的，在海景的风光超美，来这里有一些取景地是你不可以错过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庙子湖岛，这是东极岛的主岛，作为上岛的第一站，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相对其他的岛屿更热闹。

些，这里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之地。这里的海景风光超美，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文艺感满满，拍照超出片。沿着海边步道慢行，淡季几乎没有游客，可以独享静谧的海景。

宗福山岛，这是东极岛最东端的岛屿，这里也是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地点，拍照非常出片。沿着环岛徒步线路游玩，打卡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射点石群屋和象鼻峰这样的景点，一路上会经过了悬崖峭壁、礁石海滩、原始渔村，海水是湛蓝清澈的，随时可以停下来吹海风，听海浪治愈又舒服。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被浙江忽略的一个，被遗忘的一个宝藏海岛，那就是东极岛。冬日的东极岛非常之美，它的最佳旅行时间呢是5到10月，这是旅游的旺季。天晴海蓝，海岛风光超美，要避开台风季，也就是7到8月份是频发的。冬季为海岛的旅游淡季，游客很少，但是游玩体验比较好。出行之前务必关注天气和航班动态。来到这里建议2到3天，不用赶行程。第一天你可以逛一逛庙子湖岛，去体验主岛的渔村生活。那么第二天可以感受小众海岛的宁静。第三天可以去黄兴岛，去解锁最冷门的风车镇。来到这里为您推荐的是以海鲜为主的美食，那么也可以在民宿品尝海鲜面、海鲜炒米线，价格通常比码头的排档更实惠。街边的鱼干烤饼还有海鲜面疙瘩，这都是不错的小吃选择。那么在住宿这方面呢，如果你追求安静，可以住在东福山岛的民宿。那么这些民宿大多是由石屋改造而成的，充满了海岛特色，价格比庙子湖便宜一点，晚上呢还可以看到漫天繁星。
1: 我知道我想让所有人都看到，
0: 来到这里清晨或傍晚，这是最佳的拍照时间，光线柔和，游客稀少，能够拍出无人海岛的氛围感。另外要注意的是，海岛风大，一定要带防风外套。晕船的朋友记得提前吃晕船药，船程大约2小时。海岛的物资相对匮乏，可以自带一些零食和饮用水。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浙江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海岛舟山东极岛。这里真的不是国外，它孤独的灯塔、蜿蜒的环岛会勾勒出最治愈的海岛风光。朋友们，在东极岛做几天自在的岛民，让海风拂去所有的疲惫，奔向这片治愈力满满的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件，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级量。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12日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嫌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13日至14日，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新篇章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职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2日，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0: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五月十一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合股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合股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他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谋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
1: 这里是哈尔滨历史上最短的街道之一。
2: 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家洋服店，现在我在这里做创意设计，我希望能用设计的力量延续城市新时代的记忆与荣光。
1: 这里有哈尔滨首家街道历史博物馆。
3: 你能想象到吗？30年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浴池，还很有名。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咖啡文化交流空间，当咖啡的香气和历史的尘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更有哈尔滨的味道。
1: 这里是真实记录下120年冰城往事的道里区端街。
4: 目前在端街上还有7座百年前的历史建筑较好的保存下来，

0: 现在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着，成为博物馆，成为餐厅、咖啡馆、书店、古着店。我们就是要把这条百年老街建设成一个活化的历史街区，有灵魂，有生机。
1: 一城之端，百年变迁，穿越时空经纬，再现街短情长。博物以观历史，一街一巷与城市一万象。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2: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1: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1: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呢是5月13号星期三，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东南风3级。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6: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明明吃的不多，想减体重却是纹丝不动，哪怕喝一点水感觉都在长肉，运动一身汗肚子却是软塌塌的，减肥没有成功，人先累垮了，睡不好，月经紊乱，血脂还莫名其妙的升高了。近期减重门诊收治了多例减肥者不成功的病例，根源在于他们的身体长期处于湿堵状态，中医把这一类肥胖称作为湿胖。那湿胖是怎么来的？有哪些表现？如何进行祛湿调理？熊树林进行了具体的指导。29岁的林女士身高1米65，体重是78.8公斤，体重指数 BMI 达到了28.9。此前她尝试过节食和运动减肥，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还经常感到疲劳，身体沉重，大便长期不成形，睡眠质量也较差。经过湖南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减重门诊医生辨证后，他呢被诊断为脾虚湿阻型肥胖。针对于林女士的情况，医生为其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个体化调理方案，中药调理以健脾益气、化湿利水为主要的方向，辨证配伍中药，配合穴位埋线、隔药艾灸等中医外治，帮助调节代谢功能。饮食上给出清淡饮食、七分饱的建议，适当的食用薏米山药粥、荷叶陈皮茶等，同时督促林女士每周进行3次快走或者是慢跑的运动，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坚持20天后，林女士体重下降至75.3公斤，减重大约3.5公斤，大便也逐渐成型，体重困重感呢是减轻，睡眠情况有所改善。23岁的龙女士身高是1米63，初诊体重71公斤，临床症状表现为是进食后腹胀、头昏，还有疲劳乏力、大便黏腻，一天大便1到2次，食欲不佳、舌淡胖，还有

0: 苔、白腻，舌边还有齿痕。医生给予其两次中药综合调理加埋线后，龙女士的体重降到了 65.5 公斤，减重是 5.5 公斤。在治胃病中心减重门诊，像李女士、龙女士这样困惑者并不少见，很多人抱怨自己减不下来，平时也没有吃太多，根源在于身体长期处于一种湿堵状态，中医把这类肥胖称作为湿胖。对于湿胖人群来说，单纯节食、过度运动往往效果有限，甚至可能越减越虚。相比一味硬减，辩证调理体质、改善代谢状态才是关键的一步。中医讲肥胖核心只有一句话，脾虚为本，痰湿为标。黄帝内经曰，肥贵人是高粱之疾，即吃得太好导致肥胖。古代医学家已经总结出，肥人多寒湿、多痰湿，脾虚是肥胖的根本。在中医理论中，赘肉常常被视为痰湿，湿胖是指因体内水湿运化失常、痰湿内停而导致的肥胖类型。湿气堵在体内，代谢变慢，越减越难，即湿气重的人减肥难度大，因为水湿压在全身，代谢不出去。湿胖的典型特征包括形体肥胖，腹部脂肪堆积明显，体重沉重，容易疲劳，面色发白，大便不成形或黏腻不爽，舌苔白腻，口淡无味。而痰湿体质的特征包括形体肥胖，腹部肥满松软，面部皮肤油脂较多，面色淡黄，体感多汗而且黏，胸闷痰多，口淡爱吃甜腻，对梅雨潮湿环境特别敏感。痰湿体质是湿胖的核心基础，健脾祛湿，化痰降浊是调理的根本。究其湿胖形成的原因，可能是遗传，吃生冷甜腻，压力大，伤脾，造成越湿越胖，越胖越湿的恶性循环。那如何自测湿胖呢？肚子大，赘肉松软，一捏有泡沫感，隐痛，身体沉重，懒得动，容易累，大便沾马桶，冲不干净，舌苔白腻，口淡没味道，皮肤爱出油，多汗发黏，符合这些条件三条以上，基本呢就是湿胖了。那减肥要点，恢复身体的运化和代谢能力。很多减肥困难的人，问题在于脾虚湿痰湿。脾胃运化功能下降之后，那水湿代谢失常，湿气长期积聚就容易形成痰湿，进一步转化为脂肪堆积。
1: 一切已无所谓。
0: 湿胖人群身体沉重，常觉疲劳，容易困倦，睡眠质量差。另外，长期熬夜、久坐少动、喜欢甜食及冷饮、压力大等，这些都会加重脾虚症状和增加湿气。同时，很多人减肥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拼命少吃，疯狂流汗。对于湿胖人群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恢复身体正常的运化和代谢能力。湿胖减重关键在于三方面。第一，减肥先辨证。不同类型的肥胖调理重点不同，常见类型包括脾虚湿阻、胃肠湿热、肝郁气滞、脾肾阳虚等，只有辨清体质，找到科学减重方案才更有针对性。第二，祛湿健脾比单纯节食更为重要。减肥不是一味的少吃东西，而是让身体重新具备运化的能力，通过健脾祛湿提高代谢能力，让身体恢复正常功能，体重才更容易稳定下降。第三，真正有效的减重不只是体重下降，好的减重状态往往伴随着睡眠改善、精力恢复、月经规律、血脂及血糖等指标达标，这才是健康减重的重要意义。春夏交替，阳气生发，人体代谢相对活跃，那也是调理湿胖的较好时机。专家建议，日常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饮食上，中医认为

脾喜燥恶湿，长期大量使用冷饮、奶茶、甜食、油腻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功能，加重湿气堆积。日常可以用薏米、赤小豆煮粥，或者用陈皮、荷叶代茶饮。但需要注意，祛湿要结合个人体质，不宜长期盲目大量食用寒凉食材。运动上呢，中医有动则生阳的说法，湿胖人群往往伴有气机运动运行不畅，代谢偏慢，因此规律运动十分重要。但是运动并不是越剧烈越好，对于湿胖人群来说，长期高强度运动过度出汗反而可能是耗伤气血，导致疲劳加重，建议选择中等强度、容易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快走、练八段锦、打太极拳等，有助于气血运行和湿气代谢。起居上熬夜会影响脾胃运化和内分泌调节，久坐则容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湿气内停。春夏交替阶段应该尽量做到规律作息，早睡早起，避免长期待在潮湿环境，做一小时后适当的活动，注意空调房的温度不宜过低，避免贪凉，晚上可以适当用温水泡脚，促进气血运行。此外可进行穴位保健，适当的按摩是丰隆穴、足三里、太冲穴，帮助健脾化湿，疏肝理气。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随着年龄增长，肌肉也会自然流失。专家提醒，如果家中老人出现洗脸毛巾拧不干、打不开矿泉水瓶盖等情况，要警惕，或许是肌少症找上了门。肌少症是一种以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进行性和系统性丧失为特征的老年综合征。肌少症常导致老年人体力下降、行动受限、跌倒风险增加、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还会增加死亡风险。肌少症的发生机制非常复杂，最主要的是年龄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此外，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等营养素摄入不足、活动减少、慢性疾病、遗传等也是导致肌少症的危险因素。肌少症的发生往往是悄无声息，但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医生说，老年人身上有以下三种情况出现时，需要及时进行肌少症的筛查。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肺病、糖尿病、慢性肾病、结缔组织病、结核菌感染及其他慢性消耗性疾病等，没有刻意减肥，六个月内体重却不知不觉地下降超过5%，出现消瘦、虚弱、四肢纤细无力、一跌倒行走困难等现象。不过肌少症并非是衰老的必然结果，通过科学的干预可有效延缓甚至逆转肌少症的进程。抗阻训练加上功能训练加有氧运动三者结合的综合运动处方是非常有效的肌少症干预手段。其中抗阻训练是增加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最主要方法，通过对肌肉施加适度阻力，能够有效刺激肌纤维生长，从而逆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肌肉流失趋势。但老年人在运动前必须进行专业的健康评估，运动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并且密切监测身体的反应。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和能量供给也是必要的营养支持。今年四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建议，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每天每公斤体重是为1.17克。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人群，建议蛋白质摄入量是为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以满足肌肉合成代谢需求。此外，蛋白质的质量与三餐均衡分配，对于保护骨骼肌十分重要。应多食用优质蛋白，并且均匀地分配到三餐里。肌少症越早预防越好，增强个体肌肉含量及肌肉力量，应该在中青年时期就开始做好肌肉储备。良好的肌肉储备将是一个人步入老年后的重要财富。

金生姜，这药方还灵不灵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一名女子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特殊癖好，把生姜当成水果吃，按盆吃，已经坚持了多年。她直言自己特别喜欢生姜的味道，自从养成这个习惯后就很少感冒，不过也承认吃多了容易上火。消息一出，引发不少网友热议，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有人跃跃欲试。生姜论斤吃真的是养生吗？这肯定是过度了。生姜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适量吃确实有好处，但是按斤吃完全超出了合理范围。生姜中有姜辣素等生物碱，虽然具体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作用，但是也有一定的刺激性，如果一次性吃太多，也可以导致胃痛、反胃等不适的症状。同时，如果生姜已经比较老，纤维很粗，根本不好消化。专家介绍，即便是讲究养生的国医大师，一般泡的是嫩姜，用醋泡或者像腌咸菜一样做成小菜，每次吃上几片，不可能是按斤来称，甚至都谈不上按两算。生姜味辛，性温，归肺、胃经，主要作用是驱寒，此外还能够止呕，解一泻之毒。我们蒸螃蟹的时候呢，放两片姜，就是为了中和螃蟹的寒性。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药方。注意到随着夏天脚步的临近，有意识吃姜养生的人不在少数，这是因为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夏季人的阳气浮在体表，体内反而是相对寒凉的，就像是夏天的地下水是凉的，冬天的地下水反而是温的，人体也是这样。专家表示，当人的肠道偏凉时，适当吃一些生姜，确实可以温中散寒，养护脾胃。到了冬天，胃肠道偏温，反而适合吃一些偏凉性的萝卜来中和一下，萝卜还能够帮助消化。不过专家强调说，生姜虽然好，并非人人都适合。他指出，有两类人要特别注意，一类是热性体质，也就是平时风风火火，容易长青春痘，皮肤粗糙，大便干结的人，这属于湿热型体质，肝火比较旺。另一类是虚热型，也就是中医所说的阴虚火旺，体内阴液不足导致虚火上炎，这类人群不适合吃姜。那比如说一些更年期失眠的女性就属于阴虚火旺，不建议多吃姜。专家再次提醒，成年人每日生姜摄入量建议不超过10克，作为小菜吃几片姜足矣，不提倡天天当神药吃，绝对不要认为吃得越多越好，建议饭后吃或者是与食物同煮，避免空腹食用生姜，尤其是干姜、老姜，刺激性更强。他还特意提醒了一个常见误区，烂姜。有的老一辈人觉得烂姜不烂味儿，舍不得扔，腐烂的东西肯定是不应该吃的。据了解，烂姜中含有大量的细菌甚至毒素，虽然是否直接致癌还没有定论，但腐败变质的生姜绝对不能食用。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近日歌手张宇迎来了59岁的生日，妻子十一郎在社交平台送上了生日祝福时，无意间吐露了丈夫多年来不为人知的艰辛。这位以沙哑嗓音、深情唱腔闻名的歌手，已经被僵直性声音痉挛折磨了20多年。病情严重的时候，是即便不唱歌，日常说话都可能出现卡顿、失声，即便是四处求医，也始终无法根治。张宇遭遇让僵直性声音痉挛这一疾病走进大众视野，它既不是普通的嗓子哑，也不是声带损伤，却能够悄悄剥夺一个人的发声能力。提到张宇，很多人都会想起《雨一直下》《月亮惹的祸》等经典歌曲。他独特的沙哑嗓音曾经陪伴着无数人度过青春岁月。鲜为人知的是，在舞台上从容演唱的背后，是他与僵直性声音痉挛长达20多年的艰难抗争。据十一郎透露说，张宇的病情并非突然发作，而是逐渐加重的。最初他只是在长时间唱歌后出现声音卡顿发紧，休息后便能缓解。两人都以为是长期用嗓过度导致的普通嗓子疲劳，并未放在心上。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症状是越来越严重，说话时会突然出现声音中断，开口变得异常困难，即便刻意的放慢语速也难以连贯表达，情绪激动或者疲劳时症状会明显的加重。为了治好病，张宇四处奔波，辗转于国内外多家医院，却始终未能找到根治的方法。病情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无法正常

与人交流，连简单的对话都要反复停顿，原本热闹开朗的性格也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这种病最折磨人的地方不在于身体的疼痛，而在于对发声能力的剥夺。很多人听到声音异常，第一反应就是嗓子哑了，以后多喝水，休息几天就能好转。可僵直性声音痉挛和普通的嗓子哑有着本质区别。僵直性声音痉挛，医学上也称作为痉挛性发声障碍，它并非喉咙或者声带的结构损伤，而是一种影响声带控制的神经系统疾病。其核心病因是大脑控制声带肌肉的区域出现功能异常，发出了错误指令，导致喉部肌肉在发声时突然出现不自主的、过度的强直收缩。这种收缩就像我们腿部突然抽筋一样，毫无预兆，无法控制。那这种异常收缩通常只是在说话发声时发生，而咳嗽、哭笑、睡觉时，喉部肌肉则处于正常状态，声音完全正常，这也是该疾病最典型的特征之一。该病的典型症状的表现多样，最常见的就是说话时嗓音突然中断，开口困难，那伴有嗓音颤抖、发紧、费力，连续说话变得异常困难，尤其在疲劳、情绪激动、压力过大时，症状会明显加重。随着病情发展，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说话语速变慢、音量变小，甚至无法正常发声，严重影响日常交流和工作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僵直性声音痉挛目前尚无明确的根治方法，现有肉毒素注射、喉部手术、嗓音训练等治疗手段只能缓解症状，无法彻底治愈，而且复发率比较高。张宇多年来四处求医却未能根治，也是这个原因。那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声音出现异常后误以为是普通的喉炎，自行服用润喉药休息调理，可是症状持续不缓解，等到就医时病情已经加重，甚至已经被误诊误治。其实普通的喉炎与僵直性声音痉挛虽然都表现为声音异常，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普通人通过仔细观察就能够初步区分。从发病的原因来看，普通喉炎多是由上火、受凉、用嗓过度或病毒、细菌感染引起，是喉部黏膜的炎症反应，属于局部病变。而僵直性声音痉挛是神经系统对于声带肌肉的控制出现异常，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与声带本身的结构损伤是无关的。从症状感受来看，普通喉炎的核心症状是喉咙疼痛、干痒、有异物感，声音变得沙哑、粗糙、漏气，但是患者仍然能够连续说话，只是声音听起来比较哑，不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和开口困难。而僵直性声音痉挛者，那喉咙通常没有疼痛、干痒等不适，核心问题是发声控制异常，说话时会出现突然卡顿、开口困难、声音颤抖、发紧，越想把话说清楚，症状反而越严重，连续说话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咳嗽、大笑、哼歌时声音却完全正常。从病程特点来看，普通的喉炎通常是急性发作，经过休息、多喝水或者适当的服用消炎润喉药物之后，症状能够明显改善，多数情况呢短期内就能自愈。而僵直性声音痉挛一旦出现，往往是持续性的，无法自愈，如果不及时干预，症状会逐渐加重，甚至影响正常发声。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快速自测方法，如果只是在认知说话、与人交流时出现声音卡顿、发紧、开口困难，而清嗓子、大笑、咳嗽或者一个人哼唱时声音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就需要提高警惕，可能是僵直性声音痉挛的早期信号。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了，比如说感冒后可能会同时出现喉炎和声音痉挛，两种症状叠加容易让人混淆。最稳妥、最准确的做法还是当声音出现异常而且持续不缓解时，及时到耳鼻喉科就医。

0: 诊，通过专业检查明确病因，避免误诊误治，耽误最佳的干预时机。
1: 这就是缘分，
2: 缘分。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有圈友问说啊，我总爱抽烟，最近呢又总是咳嗽还带血，所以心里特别的害怕。说如果是得了肺癌是早期的话，作为患者能不能感觉到身体一些异样呢？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很多肺癌啊一检查出来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如果肺癌是早期的时候，它能不能给咱们身体发出一些疾病的信号呢？
2: 对于这一点您就别疑神疑鬼了啊。早期肺癌我们的身体不会直接给我们表现出某些特定症状。

0: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关早期肺癌的间接信号却是有迹可循的。那么间接信号从哪儿来呢？这就包括了肺癌的一些危险因素。第一，有吸烟史的人，特别是吸烟量很大的人，对于吸烟史超过15年的老烟民，由于体内含有不少尼古丁等致癌物质，支气管黏膜反复受到刺激，这种情况就容易引发癌变，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第二，职业因素，比如接触石棉等这些有致癌物质的人。第三，遗传因素，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这些都属于肺癌前期产生的间接信号，也都是需要我们小心并且注意的。那么如果患上了肺癌，可能出现的症状都有哪些呢？一，不停的咳嗽，使用抗炎药之后没有什么效果。早期的肺癌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咳嗽不止，很多人在服用一段时间消炎药之后仍然不见好转，而且还常常会发现自己咳嗽是干咳，并没有痰出现，并且咳嗽的声音发生改变。二，反复发作的肺患上患者非常容易出现肺部感染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炎治疗之后症状得到缓解，很多患者此时就以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其实肺部的肿瘤并没有消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肺炎还会再次出现，如果发现自己反复肺炎发作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患上肺癌了。三，痰中带血，咳出的痰中带有血丝，也是肺癌早期的一个典型症状，很多人对于偶然咳嗽中出现的血丝并不重视，这也可能是毛细血管被肿瘤侵袭破裂导致的出血，而毛细血管又有非常强大的自愈力，微小的破损之后很快又恢复了，因此早期通常不会有持续出血的现象。四，关节疼痛，指头增粗，有近30%的肺癌患者出现四肢关节疼痛，手指头变粗的现象。说了这么多听着怪吓人的，但其实早期肺癌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性症状，出现了以上症状也不一定就是肺癌，所以肺癌筛查是目前最早发现的最好办法，用一些检查方法进行过滤，找到肺癌人群，建议您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胸部 CT 来进行筛查。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丫鬟米儿看见进来的三个人，就像耗子见了老猫，小羊见到饿虎一样，立刻吓得颜色更变，浑身发抖，直往江建臣身后躲。江建臣说：“你别害怕，有我呢。”这三个人是谁啊？三爷，当中老头就是穿长袖士柳万堂，左右两个人是他远方侄子，一个叫柳苗，一个叫柳青。米尔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因为柳万堂到底是他老主人，他的功夫也是人家教的，过去立下规矩突然叫拐弯不容易啊。江建臣听了也害怕，害怕什么呢？柳万堂外号叫穿长袖士，是摆弄毒

0: 懂了啊！柳员外，当初你收养我，教我武功，我很感激。可你人面兽心，想将我收为小妾，连禽兽不如。我比你女儿小那么多，是你孙女辈。你于心何忍？我要不走，就得死在你手里。明儿给你磕个头，算报答你对我十几年养育之恩。我再也不欠你的情了，因为从打12岁起就为你家卖命，伺候老弟，伺候小弟，帮助你投毒害人聚财，每次我都出了力。现在我知道我错了，你教我学坏，再要跟你走下去就害了自己，咱们各走各的路。
1: 丫头，我杀了你。
0: 柳万堂就想往上扑，江振臣急忙挡住。
2: 妈，阁下可是穿堂秀士
0: 柳万堂。
1: 不错，正是老夫。你是什么人？
0: 先别问我呀。
1: 柳万堂，我找的是贺文芳，你来干什么？
0: 哦，贺文芳是老夫的徒弟，你杀了他的叔叔，他的哥哥杀了他的父亲，我怎能坐视不管？方才你不是叫人送信了吗？我来一是领回克登山，二是要你性命为死者报仇。想杀我的人还没生下来呢，凭你还不配。凭你外号而言，穿肠二字虽狠，但秀士一词很雅。如果不插手这件事，扭头回去换来克文芳，你还能活个一年二年的。如果不听我劝，今日你就寿终正寝。鼠辈，不要用大话吓唬老夫。别看你脸面年纪不小，从你的声音和身材岁数不大，你是改装易容，真面目都不敢叫人看，必是有不可告人之事。这些老夫不想多问，只问你与客家何仇何恨。柳万堂，你这是明知故问。客氏七兄是魏忠贤死党，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匪徒，有他们活着，国无宁日，百姓遭殃，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1: 好，你先生老夫就能见到我的爱徒客文芳。
0: 说着又过来交手。江建臣一撇嘴，哎，姓柳的，就你会那三角毛四面斗，不是白白送命吗？你会使毒，嘿嘿，又叫明儿给破了。看在你给了明儿几粒解药的份上，我也间接得到好处才放过你。这里没你事儿，你走吧，以后哪遇上哪算。如果你不走，非要和我比试，哎，不用和我，就是你亲手交出的明儿，方才我只教他一招，你要在10招之内把他伤了，我就认栽。你不是我要追杀的人，你还是走吧。李万堂对江建臣卖狂不以为然，对明儿恨之入骨。他不相信我交出人，我抓不住他，他像饿狼一样呜就扑过去了。明儿害怕不害怕？可是他怕给江建臣丢面子，虽然胆怯，还是一咬牙挺上去了。他按照江建臣教的办法，用那招同归于尽。听这招的名字，你就知道怎么打了。过去武林人交战呢，如果说10成功力，有7成保护自己，3成进攻敌人，先保护自己，然后再杀伤对方。江建臣教这招呢，是不顾自己生死，把10分力都拿出去来攻击敌人的致命点。你想啊，谁都怕死，都想活命，自然对方不和你拼，你就能胜。只见米尔咬牙切齿，刀光霍霍，唰一下刺向柳万堂的心窝。柳万堂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有这样招数，不顾自己安危专打别人。哎呀，是亡命徒打法，玩命打法，他恨得牙根发痒，可是不得不收招退回3步。米尔笑，因为可以不怕柳万堂。由于米尔的嫣然一笑，百媚横生，老色鬼柳万堂醋性大发，脚尖猛点，又飞身扑上去，同时从豹皮囊内拿出2样东西，是2寸多长的纸刀，锋芒利刃，刷刷分别戴在2个中指上，然后往前一扑，俩纸刀去点米尔高耸的前胸，居心险恶，手法下流。江建臣一看，这个人太卑鄙了，

0: 一伸手，砰，抓住迷儿的香肩。迷儿正是又羞又恨，心里着急，猛然被江建臣往怀里一扯，滴溜一转，唰，往前一推，就这么三下，迷儿不但从危险中被江建臣给拉出来，一转一推，把他送到穿肠秀士柳万堂的身后。那迷儿是魔窟中长大的，心狠手黑呀。他一看来到了柳万堂身后，手中匕首照着柳万堂的后心还扎进去了。柳万堂大叫一声，迷儿一抬腿，他把柳万堂踢出一丈多远，啪叽摔在地上。迷儿擦擦血迹，哼，柳万堂，你想不到吧，能死到我的手，这是你教我的，你告诉我对谁都不要手软，哼。随后他来到切记，把柳万堂中指上的两把纸刀摘下来揣在怀内，又一脚把柳万堂踢出两丈多远，这才解了恨。迷儿啊，突然想件事情，急忙说，三爷快把那两个小的也杀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窜到了柯登山近前。柯登山呢已经受伤了，这个丫头扑哧一短刀，结果了柯登山性命。再说柳苗柳青见识不好，手轻哨棒，想要夺路而逃。江建臣冲过去，啪一掌印到柳苗身后，当时废命。柳青吓得一哆嗦，腿一软，迷儿过来了，扑哧被软了一刀，把他也杀了。江建臣见迷儿这么狠，这么杀人，嗯，他干什么？迷儿，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啊？主人，你可别骂我呀，我是为你好啊。蒙主人不嫌弃，收我为奴，多次救我性命，替我除掉了精神枷锁，使我恢复了人的本性。我实在无法报答。眼下你老人家被屈含冤，成了国家侵犯，既是皇上不立即加罪，主人也无有出头之日。米儿为了主人，甘愿冒死去找柳英，向他报告他父亲柳万堂死讯。我把这两把纸刀拿去为证，那柳英一定会相信，他立刻报告柯文芳，这条毒蛇就不能再待在洞中。嗯，我想引蛇出洞。
0: 江建臣明白了，米尔这是舍身引蛇，办法虽好，太危险了。江建臣还在犹豫，米尔猛地站起来，抽出短刀，刷刷两刀在胳膊上、大腿上刺了，划了两个半尺来长的口子，口子挺深的，鲜血直流。
1: 啊，你米尔，你怎么这么干的？
0: 说着，给他点穴止血，要为他包扎伤口。米尔见主人这么关心，报恩之情更加坚决。不用了，三爷你保重。这姑娘跺脚送上来的殿外，抖身上房，直奔武清侯府。这帮贼人呐，在武清侯的后院另一套宅院，这是为二夫人所修。柳万堂这帮人呢都住在这儿。那么七兄那几个男的经常到这来，可就是没见过柯文芳。米尔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早已打好了符稿，翻墙跳在院内，直奔后楼，那就是柳英的住宅。哪知道没走多远，就听着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有脚步声，迎面来个人挑着灯笼，两个人走个对面。米尔止住脚步，抬头一看，来的是个女的，二十多岁。这女的穿着打扮模样，叫人一看都恶心。上身穿红绫子衣服，镶黄边，下边英格绿的灯笼腿裤子。过去都说红配绿台戏鲜艳好看，可穿在他身上土气俗气，因为这张脸太丑了，黄焦焦面皮，有点浮肿，大眼睛眯缝着好像睡不醒，大嘴叉擦着口红，黄板牙，里外不齐整，走起路来三道弯，不会唱曲还直哼哼。真是谁？后宅管事的姓刘，叫刘玉香，据说呀、是老刘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外号叫剩菜汤。这剩菜汤在府里可有名，别人不管的事他都管，别人都烦他，他不烦别人。特别是见着男的，他都走不动道，死气白咧的追人家，跟人家黏糊，认可贴吃贴喝，想跟人家好，那些男的还不理他。男人越不理他越凑合，把男人都吓跑了，落了个外号剩菜汤。哎，为人挺和气，谁有事都帮忙，还会武功，会拉个山膀，亮个架势，挺难看。特别爱钱，不管府中哪个丫鬟婆子长工短工，只要叫他去买东西，他准挣个三。

0: 文两文的，到谁家院子不拿点东西走他难受，哪怕弄根针来条线觉得便宜。米尔不喜欢他，他可喜欢米尔，只要看见米尔粉嘟嘟的小脸蛋，只要叫剩菜汤抓住，就用那黄板牙啃一口，红嘴唇在孩子脸上印个红圈，把米尔烦死了。柳英也在米尔面前说，剩菜汤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可爱的，可他自己活的挺有意思。今天两人走过对面，米尔心里有事想躲，躲不开了。剩菜汤见米尔身上是血，吓了一跳，哑着脖子喊，哟，我的小美人儿，哎，谁把你伤了啊？快叫我瞧瞧。不用你看，我找二夫人，哎，我给你出气，给你报仇，你别问我也没有用。说着一哈腰，从剩菜汤的腋下钻过去。剩菜汤回身想抓米尔脚下一绊，还把这绣花鞋弄掉了。他哈腰解鞋的功夫，米尔已经来到二夫人楼下，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楼上。二夫人，我回来了，可了不得了！咣，把门撞开了。柳英没有睡，心里正惦念他爹。刚才受伤大汗送信说客登山受伤，客登峰已死，把他急坏了。他是冒牌的客文芳，不敢做主，急忙请示他的师姐。按理说，客登山虽然不是客文芳的亲爹，可是他亲娘大舅啊。况且二舅已死，应该难过悲愤去报仇。哪知客文芳只是皱皱眉，连个眼泪都没掉，对着柳英说，师妹啊，这是杀人的凶手设的圈套，故意杀两个留一个半死的，想把我引出来好找到玉宝。哼，我不会上当。为了杀死江建臣，为了救出魏忠贤，为了他老人家将来能成其大业，我要卧薪尝胆。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要那么句话吗？一将成名万古枯。我的师妹，沉住气，当你的二夫人吧。哎呀，这破庙是怎么解决？哎，你带我传口令，叫我师父带俩人去，准能把那个人抓住。实在不行，我才告诉你怎么办。就这样，柳万堂才带两个侄子走了。他走后，柳英不放心呐。就在这阵，米尔跑了进来，趴地下大哭啊，二夫人可了不得了，柳老前辈被人杀了。米尔很惊，没有说你父亲死了。柳英当时没回过神来，一把拉住米尔说，你说谁死了？米尔把两个钢指甲套拿出来，滴滴咽声哭，小姐，你父亲被人杀了，还有柳苗柳青全死了。柳英一听说父亲死了，刚哭一声，哎呦，我的爹耶，咯咯一声没气儿了。米尔忙把他扶起来，这回扯着耳朵喊，二夫人快醒醒醒醒。柳英半天才醒来，二目发直，心想，这两年来我父女成了客家帮凶，为了我当这个假客文芳，把我爹命搭上，我还装个什么劲儿啊？快，米尔，你给我叫剩菜汤去啊，叫他干嘛？快去！没等叫呢，剩菜汤推门进来了。哎呦，我的二夫人呐，奴婢听见你哭，赶紧看看有什么冤枉，说一说，说出来心里好受。柳英说：“行了行了，师姐，你别装了，我父亲、你父亲、叔叔全死了，你还装什么呢？想办法报仇啊！”啊！米尔吃惊的睁大眼睛，连嘴张开都合不上了。怎么，柳英管剩菜汤叫师姐？难道他？他是真正客文芳。哎呀，我一天见他四五回，谁见谁访，那是客家大小姐。再看剩菜汤狠狠地瞪柳英一眼，哎呀，我的二夫人呐，你说是什么呢？哎呦，我的师姐呀，你真狠呐，我父亲是你师父，他死了你无动于衷，你父亲你叔叔被杀，你的眼泪都不掉，你打算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呢？剩菜汤上去给柳英个大嘴巴，你给我闭住臭嘴，没用的东西，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这么多年我一直隐蔽不露，没有任何痕迹，竟然你叫开了，是我前功尽弃。你懂什么？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的能干大事吗？啊，师姐，米尔这回全明白了，剩菜汤就是客文芳，客文芳就是剩菜汤。哎呦，这狐狸藏得太严了，这回漏了，等我见着江三爷给他报信儿，把他抓住。他睁大眼睛看着柳英，挨个嘴巴，不敢哭了。剩菜汤一扭脸，看见米尔，凶光毕露。 丫头，你的伤是怎么落的？
1: 杀柳员外的凶手杀的。
0: 不对吧？是你做杀。
1: 对吗？是在他，你胡说。
0: 错了。
1: 我叫克文芳。
0: 丫头，你知道太多了，
1: 留着你多嘴。
0: 该叫你把嘴闭上了。不过你长得太美了，太迷人了，连我都喜欢你，舍不得动你。可是为了我的大业，丫头，你走吧。
1: 说着，他举起手掌，照着米尔天灵盖要拍下去。
0: 那位说了，柯文芳长得真那么丑吗？不是，柯文芳长得可漂亮，和侯国英差不多，甚至于有比侯国英还美的地方。
1: 他是故意的改装易容，叫人嫌弃，当成仆人，他这才能深藏不露。
0: 不过他心狠手黑，胜过侯国英。
1: 天灵盖要落下来，
0: 米尔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可是求生是人的本能啊，突然大声喊一嗓子，
1: 二夫人救命啊，老员外的仇没报呢，我不能死，我要给他报仇啊。
0: 柳英和米尔感情很深，急忙蹭窜过去停住柯文芳的手腕。
1: 师爹，
0: 手下留情，明儿这孩子忠心耿耿，太难找了，咱们姐妹缺帮手，你看他带两处伤跑过来送信，是死里逃生，你饶了他吧。我怕他多嘴。
1: 不会的，我给他担保。
0: 我的傻妹妹，谁也不能相信我们干的事，是脑袋掖在裤燕子上，一大意命就没了。
1: 师姐，现在是报仇要紧，嗨，他一个小崽子能怎么地呀？
0: 好吧，先留条小命，记住了啊，明儿今后见着我，我是剩菜汤，平时对我什么样，你还什么样，或许你改嘴变颜色，如果做错了，我把你这个小凤凰的毛全部拔掉，叫你当秃尾巴，老过。
1: 哼，谢谢，谢谢剩菜汤。
0: 哎，师妹啊，这么办吧，你别害怕，我外边叫人，你命这伙人去给你父亲报仇，你要这么说。说着剩菜汤转身走了，柳英给米尔包扎伤口，米尔高兴了，心想一会儿趁乱我就给江三爷送信去。就在这儿，外边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阵脚步声，呼啦来了不少人。二夫人，传我有什么事了？
1: 哦，诸位英雄，现在凶手就在破庙内，他杀了我们不少人，众位赶快去把这凶手抓住，抓住凶手者有赏。
0: 是，这伙人刚要走，明儿一想，行啊，我也跟着跑吧。随后噔噔噔噔噔噔，他刚到门口，就听门外有人喊了一声：“慢着，别走，老夫回来了。”唰，门前闪过一人，这人浑身是血，脚步不稳。明儿一看啊，倒退数步，吓得胆裂魂飞。怎么？站在门前者正是穿长袖士柳万堂。
1: 哎呀，这老东西没死，他回来了，这回我命可没了。
0: 米尔头晕目眩，堆那块儿。原来米尔从后心扎柳万堂一刀，扎偏了，没扎死。柳万堂这个人非常阴险，他想面前这个人很扎手，就教明儿一招我都没打过，如果动手自己非死不可，得了我装死吧，就这么倒地下不动。明儿拿着这纸刀回去卧底，他听得清清楚楚，他没敢动，因为江建臣没走。等明儿走后，江建臣走出大殿，到山门旁那个古柏前起那棵短刀，这个功夫穿长袖士跑出大殿，从后墙翻墙而过，跑在府内堵住明儿，一伸手砰把明儿抓住，小剑被啪啪两个嘴巴子。好丫头，今天我要你的小命。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眼前的那堆沙子，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种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嘴巴里真的像小春

0: 做到眼泪流。哦，瞬间这么嘈，哦，好汉不进朝。
1: 听众朋友，无论做哪种运动锻炼，都别忘了运动前的热身，它可以让我们在运动时更加得心应手，避免出现运动损伤，还可以减少运动后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热身时要对全身各处关节进行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拉伸。有些老年朋友在锻炼前仅是抖抖手腕、绕绕脖子、晃晃腰、拉拉腿，这是不够的。热身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低强度、低运动量的运动。另外呢，也要注意避免过量热身，热身运动微微出汗的状态比较好，不要气喘吁吁。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俗话说啊，
1: 虎毒不食子，
0: 但是有人居然还真的就吃自己的儿子，谁能如此禽兽不如呢？小说《封神演义》中啊，有一个姬昌失子的桥段啊，说的是周文王姬昌被纣王囚禁的时候，为了天下大业，吃下了孕儿子郭义烤的肉做成的食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毕竟这是小说。然而岳阳父食子肉在历史上那可是有确凿记载的。公元前404年，魏文侯派岳阳为主将，率大军兵分直指中山国。可是中山国也不是吃素的，打仗一点儿也不菜，这战事一度十分焦灼。岳阳呢审时度势，中山

竟人少国小，我们只要耗，耗也能耗垮他。可魏国的曹车们等不及了，他们认为以魏国的国力打一个对而小国中山，运得着这么费时费力吗？这岳阳是不是同敌了？总之各种嫉妒的、猜疑的、说风凉话的都来了。说起来啊，在朝城的议论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啊，岳阳的儿子岳叔他本身就在中山国从军。这节节败退的中山国呢，也开始琢磨起来外交。哎，他们就把岳叔给绑了，然后架在城墙上，告诉岳阳，你要攻城那就杀你的儿子，以此要挟岳阳要魏国退兵。岳阳这个时候啊，的确陷入了两难境地，怎么办？但是最终他选择了恪尽统帅的职守，拒绝妥协。结果中山国呢真的就把岳叔给杀了，然后呢煮成肉羹以后还公然派人送给岳阳。怎么办？岳阳端坐军帐中，很淡定的把儿子的肉羹吃得一干二净。岳阳为国失子的举动啊，让魏文侯特别感动。没想到大臣杜十赞却冷冷地说，一个人连自己儿子的肉都敢吃，那还有什么事儿他不敢做？魏文侯一听沉默了。是啊，你说虎毒尚不食子，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你说如果有足够的利益作为诱惑，他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最终魏文侯虽然给了岳阳中山国固定灵兽作为封地，但是再也没有重用他。岳阳失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惊世骇俗的奇事，情心而论，岳阳此举在当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不如此历时三年之久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功亏一篑。但底线是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取信于人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一旦突破为人的底线，即使是为了更高大上的价值取向，也无法洗刷人性缺失的污点。岳阳失子的悲剧告诫我们，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突破人性的底线，否则人而不仁，如其何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

正式的开启，我是黄友，我是 DT， 陪你聆听华语好歌，来解锁藏在日期里的音乐故事。张惠妹以高山族本名阿密特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阿密特二》。

刚收录在阿密特二当中的宝藏曲目叫做母系社会，大胆又有态度。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张惠妹从小长大的环境，妈妈是家中的掌舵者，让她真切感受到女性的强大承重力，直白探讨性别议题，打破世俗偏见，每一句歌词都充满力量。而接下来听完了两首极具力量感的作品，来一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曲，依旧来自于阿密特二的

家槟榔。这首歌曲由阿弟仔一手来包办，词曲创作，是张惠妹特意收录的一首雷鬼歌曲。那因为她在之前的专辑当中尝试的雷鬼风格受到歌迷的喜爱，那这一次也特别加入，而且还融入了电音的元素，意在向雷鬼之父 Bob Marley 致敬。

林依轮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让他一炮而红的《爱情鸟》。张爱宁作词，张全富作曲，93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原本是张全富为其他歌手创作的作品，但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交给了林依轮来演唱，也让林依轮一举跻身华语乐坛一线歌手的行列。

黎伦的经典金曲《爱在2000》，这首歌曲由李安修作词，白日窗来作曲。2000年的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保持了黎伦一贯的快歌抒情风格，也是当时大家对于千禧年、对于2000年的美好期许。接下来一起听一听郁可唯的全新单曲《我在啊》。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文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历代诸皇陵之冠乾陵。乾陵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寝，建于唐朝光宅元年，于唐神龙二年加盖，周围伴有三王、两太子、四公主及薛仁贵等大臣的陪葬墓17座，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闻名遐迩，四海皆知。虽然五代温韬曾利用职权悉数盗进了汉中唐墓，但是乾陵却从未被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取土之时才无意间找到了乾陵所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庐山面目。相传当年唐高宗初登皇位，便开始筹备建陵一事。古人修陵建房选址时都十分看重风水，皇陵对此更加严谨，所以李治就派长孙无忌和太史令李淳风掌管陵墓择地的事情。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咸阳乾县，发现此地的梁山绵延不绝，气势不俗，又有乌漆二水相互环抱，形成水源极为难得，于是便上报给了高宗。大臣袁天罡却反对，他认为梁山虽然堪称风水宝地，但是山前双峰好像女乳，如果居于此处，日后必定为女人所知。李治听此言论心中犹豫，但是武则天却深谙其中缘故，便力劝高宗在梁山建陵，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日后压制李治的女人。
4: 乾陵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修建于公元684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近80公里，它是唐朝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由于乾陵恰好位于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八卦中西北方位属于乾卦，故称乾陵。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李治病逝，武则天命吏部尚书韦代驾为山陵使，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在梁山山腰上开始修建地宫。地宫工程艰巨浩大，7个月后主要工程竣工，唐高宗入葬乾陵。但此时陵园的营建工程并未停止，陵园的地面建筑是按照唐长安城的格局来建造的。据史书记载，乾陵周长80里，分为内城和外城两大部分，内城相当于唐长安城的宫城，包括夏宫、碑亭、阙楼、献殿等主要建筑群。献殿又叫寝宫，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 位于陵园内城朱雀门的北部，是后世帝王以及子孙上陵朝拜、举行进献仪式的地方。外城以内相当于长安城的皇城，众多的巨型石刻象征着百官衙署。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时期，国力雄厚，所以陵园的规模宏大，建筑富丽雄伟，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史书记载，乾陵陵区最多时曾动用数万人营建，历时长达50多年。就在唐高宗入葬乾陵23年后，乾陵又迎来了另一位主人，女皇武则天。
3: 乾陵以山为陵，从南向北慢慢地势升高，巍巍高耸的山势绵绵相依，气势磅礴，常有历代诸皇陵之冠之美誉。横着看去，三座青山的姿态犹如一座侧卧的少妇，长发落在肩上，所以乾陵又有睡美人的雅称。乾陵坐落在梁山最高的北峰之上，南面双峰较矮，又称乳峰，南北之间司马道笔直伸展，直通唐高宗陵墓，沿途风光别致，清幽宁静。陵墓城墙四面按照东西南北方位设有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四座城门，踏上头道门的537级台阶，前面直接司马道。司马道又名神道，即神行之道，一般大型的陵墓之前都会有，然而乾陵的司马道更为壮观，犹如一条长河从山峦之间流出，一泻千里。司马道路面开阔，深入山岭，灰白色的古道在山峰的翠绿映衬下显得素雅庄严。路旁无字碑，树圣祭碑东西对峙，华表挺拔矗立，驿马、鸵鸟、石狮、翁仲等石雕平行排开，61尊王宾像形成列阵，仿佛阅兵一般，蔚为壮观。
4: 乾陵朱雀门外的61尊真人大小的石像，整齐恭敬地站在陵前，仿佛在这里列队恭迎主人的到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石像都没有头颅。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石像有被砸过的痕迹。那么，这些石像刻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头颅会被砸掉呢？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石像考证后认为，这些石像大约建成于武则天去世前后，有的石像背后刻有文字，文字上的记录表明他们是来自唐朝西部或者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首领，有的还是外国使臣，他们都为唐朝的统一和和平外交做过贡献。这61个藩臣像共立乾陵的两侧，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也是一种高级礼遇。那这些石人像为什么没有头颅呢？乾陵所在的陕西乾县，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要塞，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61藩臣像的头颅很可能就是在连年战争中被破坏的，也有可能是在地震及地质灾害中毁坏的。

0: 站在无字碑前，面对这块7.53米高、2.1米宽、重达100吨的巨石，历史的凝重会不经意地袭上心头。碑上9条离龙鳞爪飞扬，穿云入海，王者的气概展露无遗。碑座阳面狮马相斗的图案，线条细腻，生动传神。然而碑上却没有一个字，令人诧异。据说当年武则天建造无字碑时，曾经说过自己的功过是非都留给后人评说，由此可见她胸襟坦荡。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曾经叱咤风云，坐拥天下，为自己取名昭，一笔日月当空，野心勃勃。尽管如此，她继承了唐太宗的遗志，开创了贞观遗风，同样为大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所以许多历史名人观其一生都感慨万千，就如同面对这块无字碑一样，毁誉参半，难以评说。
1: 在乾陵陵前的东侧，耸立着闻名于世的武则天无字碑。无字碑碑高近8米，重约100吨，碑身用一块完整
0: 座上皆五节碑身，铭文金光闪闪，引人注目。据说树圣祭碑上的铭文是武则天亲自编撰，然后由儿子唐中宗李显题字完成的，原文为骈体格式，皆用楷书写成，共计6000多字，字字贴金。虽然李治并非原来旧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昏聩无能，但是自从武则天执政后，高宗便自然丢失了实权，加上自身的羸弱多病，不久便驾崩了。然而他病逼洛阳后的尸骨终究还是回到长安，最后葬在了乾陵。乾陵地宫如今依旧是个谜，随着周边陪葬墓的发掘，考古专家对于地宫的结构已经有了初步的把握。按照研究推测，乾陵地宫可分成前中后3个墓室，而是有无尚无结论。但从太子和公主墓里得到的线索来看，地宫中的陪葬品必定丰富。树圣祭碑记载高宗临终遗言，要将毕生深爱的书籍、字画等稀世珍宝一起放进乾陵。如果记录属实，那么乾陵开棺之时一定会震惊世界。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楚庄王逆袭，
2: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是我们熟悉的成语。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正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的楚庄王。这大话是说出去了，做的又如何呢？他逆袭成功了没有？咱们来讲今天的故事。公元前613年，楚国一位不足20岁的年轻人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他就是楚庄王熊吕。楚庄王上任3年，不理朝政，国家几乎都要崩溃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各地告急的这种文书就如同雪片一样飞来。大臣伍举急得不行啊，伍举求见庄王，正好赶上他左拥右抱，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观赏歌舞。庄王醉醺醺的叫伍举也一块儿来喝酒玩乐。伍举哪有这份闲心啊，他话中有话的说，有人让我呀猜一个谜语，我怎么也猜不出来，特向大王您来请教一下。一听猜谜语，楚庄王马上来劲儿了，说什么谜语？你说来让我听听。伍举说，谜语是：楚京有大鸟，栖在朝堂上，历时3年整，不鸣亦不翔，令人好难解，到底为哪桩？您猜猜看，这既不鸣叫，也不飞翔的怪鸟，

到底要干什么？这还用猜什么呀？意思很明显，说楚王您就像这只不务正业的鸟一样，到底想干什么呀？楚庄王听了就明白了，这是臣子们在敲打自己呢。他笑着说，我猜着了，它可不是只普通的鸟啊，这只鸟啊，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们等着瞧吧。果然没过多久，楚庄王就痛改前非，开始专心治国，很快就使楚国的声威大振，国势日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能说出这四句话，就足以证明楚庄王是个胸中有沟壑的人。最可贵的是啊，他没让这四句话成为空话，而用自己的后半生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成为激励后人的金句。这得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强大的自律啊。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往左边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个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

0: 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四路总管张德斌给裴元庆限期三日，三天之内你要是拿下瓦岗山，本总管给你记大功一件，如果说三天拿不下瓦岗山，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就这样了，退战。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人家就这么不讲理，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呢。谁让人家当四路总管了，你们都得听人家的，说什么是什么。张德斌说完，嘿，一幅袍袖，他退帐了。哎呦，众将是长出一口气呀、啊！甭管怎么着，三公子暂时没事啊，快扶起来，快扶起来，赶紧的把裴元庆由打地上扶起来。裴元庆这个脸呢、啊，太不好看了。看那意思还不服呢，还想找着张德斌理论呢。哎呀，被裴仁吉一把拽住，元庆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各位将军呐、啊，散仗，散仗，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把裴元庆拉到了自己营帐之中啊。裴元庆不愿来，不愿来也不行啊，拗不过他爹呀。说裴元庆不是力气大吗？力气大也不能跟他爹较劲呢。被他爹拉进营帐啊，推进去。裴仁基啊，到了外面转了转，没有外人呐，让亲随给我守住啊，任何外人不得放进来。明白。老将军这才转进来，一进营帐，眼泪掉下来了，看着裴元庆啊，在那里站着运气。老将军过来看看元庆，三儿啊，这下你明白了吧？为什么爹爹平常啊，都是教你们忍气吞声啊，夹着尾巴做人呢、啊？能少惹一事儿是一事儿啊，可你就是不听啊！看见没？今天就明白什么叫锅是铁打的了吧？啊，哎，张大斌他为什么这样？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不就是报你当年打了几巴掌，前几日

早拿下来了。别说三天呐，咱今天看了看瓦岗山市啊，就这么大的一个地盘，三个月未必拿下来呀。哎呀，这不是要你我父子之命吗？哎，这可怎么得了？哎呀，这老头啊，一屁股坐在马扎上，脑袋往下一低，眼泪下来了，噼里啪啦直往地上落呀。哎，本来裴元庆啊一肚子火，他想发作，但是一瞅自己父亲这掉眼泪了，这裴元庆这火呀反倒没了，怎么得劝父亲呢？这么大年岁了。裴元庆赶紧的来到父亲近旁，把身子呀塌下来了，半跪在父亲面前：爹，您别哭啊，别哭啊，就这事儿，不就是三天拿下瓦岗山吗？这怎么办呢？哎呀，什么怎么办呢？明天带孩儿再前去挑调阵，只要他们出来，那肯定能拿下岗山。问题是万一他们不出来，可如何是好啊？爹，您就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他们真的不出来呀，那儿子我就带兵强攻。那怎么办呢？怎么也得拿下岗山呢。你说这都不是主意。哎，事到如今呐，元庆啊，只得听天由命了。你呀，撞撞运气，爹我这边呢也打点打点。你打点什么？我赶紧的呀，派人到家里头准备厚礼，一个呢给那陆亮啊送上礼，毕竟那小五小六跟着张德斌有交情啊，让他们给求求情。另外呢，让家里呀答对一些财产运到军营当中，我进献给张德斌呢，得向张大斌求情啊。啊，裴元庆一听眼珠瞪起来了：爹，你想向张大斌求情？这咱能向他低头吗？哎呀，行了三儿，行了，事到如今，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人家嘴大咱嘴小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咱在人家手下当将官呢。上一次齐郡之战，我就琢磨呀，打完那一场仗就行了，咱们呢彼此再不往来。可没想到啊，不是冤家不聚首，咱又碰到一起了。怎么办呢？继续委曲求全吧。这一次看得出啊，他是憋着劲要置你于死地呀，不出血是不行了呀。嗨，爹呀，这就算咱跟他低头，他给三天日期，咱这一来一往那得多少日子，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没关系没关系呀，这三天呐，我想我怎么样凭着老脸我还能拖，满营众将还能拖呀。现在你别忘了，大军的一半是咱们北海军，他暂时的也不敢怎么地呀，到时候也无非训斥你几句，爹爹好好给他求情。另外呢，把要送给他的礼物啊提前许给他，我想看在这金银珠宝的份上，他应该不至于太难为你。哎呀，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元庆啊，你也要努力呀，看来你我父子要经受这一次大劫呀，能不能渡得过去，那就要听天由命了。说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还往下掉眼泪呢。哎，裴元庆气得一跺脚啊，真他娘的窝囊啊！大隋朝全是这种人当道，能好得了吗？行了，我的小爷呀，你就少说两句吧，祸从口出啊，你惹的娄子还嫌少吗？哎呀，爹呀，你就是这脾气把你弄的，咱要真的瞪眼，真的跟着张德斌横，他能奈我何呀？行。人家是总管，你跟他瞪眼，你跟他横，那就是对皇帝瞪眼，那就是对朝廷横，那不是造反吗？啊，别说了，爷俩正在帐内吵。

0: 呢？这是帐外有人说话呀。启禀将军，有信使到。
1: 哦，裴仁吉一听有信使到，哪来的信使啊？
0: 从北海来的。哟，一听这家书啊，快快有请。
1: 是，
0: 时间不大呀，亲随带着那么一个青衣小帽的信使来到帐中了。这信使一见裴仁吉、裴元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2: 哎呀，老爷、少爷，可算见到你们了，可算见到你们了，嘿嘿。
0: 哎，裴仁吉一看这位趴地上就磕头，谁呀？抬起头来，一抬头，哟，认出来了，自己的一个老家院，姓裴呀，叫裴运，哎，走运那运。这个老裴家的家院呢，那可不能叫裴福、裴禄，更不能叫裴财，怎么姓着姓啊？那就得裴运呐、啊，啊，裴吉祥啊，这样的名字。一看这不是裴运吗？你为何啼哭啊？
2: 嘿嘿，老爷呀，咱家受委屈了呀，这是老夫人让我给您捎的信呐，老夫人亲笔所写，您看了就知道了。
0: 说着话呀，一边哭一边由打怀里摸出一封信，裴氏老夫人给裴仁吉写的。裴仁吉接过来，拆开信皮，掏出信瓤，这么一读，哎，裴仁吉一晃手啊，哎，早料会有此事啊，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裴元庆一看，爹，怎么了？你看看，把信交给裴元庆。裴元庆一看，裴元庆当时剑眉就立起来了，眼睛就瞪起来了，这，爹呀、啊，这是何意呀、啊？这不是怀疑咱们呢？哎，小点声，小点声，怀疑啊，很正常，都这样。不然那长平王怎么会偷岗山呢？长平王烦不也烦在这个上面吗？不过咱们不是长平王啊，没人家那个能耐呀、啊。别吭声了，知道就假装不知道，赶紧打了胜仗，一切都没事了。裴元庆气得原地直打磨磨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老裴家在北海的刺史府啊，被人包围了，名义上是保护裴家老小啊，那谁给包围的呢？就是那个陆亮啊。说陆亮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呀？朝廷赋予的呀，现在朝廷已然下公文了，让陆亮代理北海刺史。在这裴仁吉没有返回北海之前，北海这一片啊，有陆亮统领。另外呢，为了以防万一，防止贼人来个釜底抽薪，对监军裴仁吉、先锋裴元庆的家小不利，影响前方的军心，所以啊，让陆亮带兵把这刺史府围起来。当然陆亮现在不住刺史府里，你代理的住外面，把刺史府围起来，保护好老太太和老裴家一家老小不得有误。所以人家呢是奉了朝廷的命令，好心好意把你看护起来了，其实啊就是给软禁起来了。因为之前有长平王邱瑞阴见不远呢，所以杨广啊对谁也不放心，别说是裴仁吉了，就连着张德斌家呢都已然打了包围了，都已然软禁了，谁有二心我就拿这些人当人质啊。而且这一次下了死命令，老裴家的至亲那是坚决的不让出这刺史府，哪里也不许去，没有皇王圣旨，谁也不能够让他们出府，就说保护。你说你想吃想喝，想吃什么给什么，想喝什么给买，政府掏钱给买单。什么时候把这瓦岗山给拿下来，打了胜仗了，凯旋回师了，哎，什么时候解禁给软禁了，哎呦，这下子裴家慌了，老头子前方打仗，我们怎么还当了人质了呢？一家人开了会呀，那现在呀留在北海的只有老太太加上裴元绍，另外还有闺女裴彩。

0: 海云呐，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俩分析分析。裴彩云多聪明啊，当时就明白了，这把咱们软禁起来了，把咱们呢当人质了。如果我爹在前面有异心，那就拿咱们开刀啊！
1: 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娘啊，你也别哭，也别着急呀。我爹，我兄弟，他肯定不会反叛大隋，不是啊？只要他俩不反，人家也不会为难咱们，是不是？你看这两天呢，给的米呀、啊，给的肉啊，这都挺好的啊，尤其呢，给那酒啊，嘿，还真是陈酿啊，呸！可把这裴翠云气坏了呀。裴翠云姑娘性格刚烈呀，哥哥，亏得你说得出口啊！啊，你就那么没喝过酒啊？俗话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朝廷既然用咱老裴家，那就得对咱们老裴家放心。你要不放心，你别用我们呢。前面让我爹我兄弟在那边给你卖命，后面派兵又把我家府地包围的里三层外三层，不让我们出入，这算什么呀？这算哪门子朝廷啊？让女儿我看呢，就这种朝廷，这种昏君，反他也对了。哎呦，我的天哪！把老太太吓一跳，我说闺女，这话千万别说呀！你怎么跟你兄弟一个脾气呀？哎，行了行了，小二啊也说的对，只要老头子和你三兄弟不反，咱就没事儿。不过呢，咱得把家里的事儿给老头子说呀，让你爹知道知道啊，这样咱也通个气儿啊。老太太识文断字，写了一封书信，命令家里的这个裴运揣着这封信到前敌去了，说裴运可以走，他可以走，因为朝廷下的旨意是不能够放走老裴家的至亲，什么裴氏老夫人呐、裴翠云呐、裴元福啊，这些人不能放出府去，其余的无所谓，他就跑了，那也影响不了大局。他们想传递个信息呀、爱传就传，哎，别因为传信的小事儿，再让人家产生什么不好想法。该传家信传家信，只要不传其他的什么反朝廷的信就行。所以呢，这裴运出来的时候被他们是严格搜身呢，这封信也被搜出去了，人家打开还看了看，审了审，没毛病，又塞进去了。因为裴老夫人呢知道有可能落入朝廷之手啊，所以这封信呢没敢写太清楚啊，用的春秋笔法，说老头子三儿，你们呢在前敌要好好的报效国家，我们在后方呢你们就甭担心了，朝廷照顾我们呢照顾挺好的，派兵啊把咱们府全围了，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怕那些贼人呢进入咱们府对我们不利，影响军心呢，每日有酒有肉有米有菜，你就安心的在前敌报效国家就行了。其实啊，只要是个明白人，那都能够明白信中之意呀、家里被朝廷软禁了，被朝廷监视了，你们好好打，打不好了全家掉脑袋，那裴元庆能干嘛呀？嘣嘣直蹦啊！我以为呀、皇上封我前部正义先锋官，指不定对我多信任呢，没想到皇上这么不信任我呀，我还傻乎乎在前敌为他卖命，真是可恼啊。行了行了行了，元庆啊，你呀就消消气儿吧，降降火吧，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啊，作为君主的不能够相信任何人呢啊，那萧何多忠于刘邦呢，但刘邦外出打仗的时候不是仍然一遍一遍的派人来问萧何的安吗？还是不放心呢，历来君主多疑，这也算正常。就像信中你娘说的，你我父子只要在两军阵前一心为国，能够建立功业，这都不算什么，回头啊自然解封。行了，这事儿啊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再写封书信，你休息一夜。

明日啊，再带着书信回归北海，交给夫人也就是了。是，裴福啊，擦擦眼泪。裴仁基呀，也挺心疼的。一看风尘仆仆，专门吩咐人呐，领下去，好酒好肉喝一顿啊，解解乏。回头啊，再赏赐你。不用了，能把这信呢送来就行啊，就是憋屈呀、啊，行行。你也少说两句啊，下去吧。哎，是是，那我告辞了，三少爷告辞了。这裴运呢走了。哎，裴元庆气得直晃脑袋呀。裴仁基说：“三儿啊，看见没？啊、哎，你我父子啊，这瓦岗山呢，是拿下来也得拿下来，拿不下来也得拿下来呀。这边有张大斌卡咱的脖子，后面。”朝廷把咱后路断了，咱爷俩呀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喽。哎，那正在此时，突然间又有人来报啊，说启禀老将军、三将军，有天使官驾到大东莞，让我来请两位将军去中庭保障，迎接圣旨。这张德斌一听，怎么又来圣旨了？那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又重新的把盔甲披挂整齐，带着三儿子裴元庆来到了中军保障啊。到这一看，张德斌把这香案呢都已经摆好了，天使官是个宦官，后面还带俩小宦官，手里拿着一道圣旨，满营众将陆陆续续都到齐了。张德斌一看，裴仁基、裴元庆都来了，哎，既然都到齐了，大家赶紧的恭迎圣旨，臣张德斌率领满营众将跪迎圣旨。张德斌，这道旨意跟你无关，裴仁基接旨。耶，张德斌一听跟我无关，给裴仁基下的旨。这什么旨意、啊、那裴仁基呀、啊、赶紧往前跪爬几步，张德斌一看跟我没关，往后出溜吧，他出溜到后面去了。臣裴仁基迎接圣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裴仁基听旨，臣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素闻裴仁基有爱女曰翠云者，仪容端庄，国色天香，乃世之佳人也，年方年三，至今未配，朕有意纳此女为妃，以充后宫，也能使将军在前敌安心为国，朕与将军从此亲戚耳。现已派使者至北海，接将军家眷至大兴城，待将军凯旋还朝之时，再举行纳妃家礼，亲此。啊！裴仁基当时一懵，三公子裴元庆在旁边一阵骂：“杨广要娶我姐姐！”哎呦！这裴元庆当时啊噌就站起来了。怎么裴元庆知道啊？你别的不说，杨广是一个好色之徒，是一个昏君，这裴元庆他知道啊。后宫佳丽何止三千呢，我姐姐给了他，那不是把我姐姐往火坑里推吗？那不误了我姐姐一生吗？裴元庆跟裴翠云姐弟俩关系最好啊，他知道自己姐姐呀、啊性子极高啊，就想找一个如意郎君。要么说二三岁了，到现在没婚配，就我姐姐的眼光，能相中皇上吗？这谁给出的馊主意呀？喂，裴元庆往旁边一看，就见张德斌正在那冷笑呢。啊，裴元庆立刻想起来了，对了，这个张大斌到我家挑衅的时候可曾说过呀？说过我姐姐长漂亮，他可以向皇上推荐我姐姐，甭问，这次事儿啊，就。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

0: 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第二天早上，三个人终于上马又行，到晚上的时候才赶到苗人凤所在的小屋外。结果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赵英赵能两个人踪影全无，而且又有五个粗壮大汉将苗人凤团团围住。便在此时，钟兆文忽觉得肩头有人轻轻一拍，哎呀，他吃了一惊，纵出半丈，回过头来，见是胡斐和程灵素两人，这才放心。胡斐走到他身前，向西手一指，低声道：钟二哥和三哥在那边给贼子围上了，钟大哥，不如你快去相帮，我在这儿照料苗大侠好了。钟兆文知他武功了得，又挂念着兄弟，从腰间抽出判官笔，向西急奔。他这么一纵一奔，屋中已然知觉，一人喝道：
1: 外边是谁？
0: 胡斐笑道：哼，一位是医生，一个是屠夫。那人怒喝：
1: 什么医生屠夫？
0: 胡斐笑道：
1: 医生给苗大侠治眼，屠夫杀猪宰狗。
0: 那人怒骂一声便要抢出，另一名汉子拉住他臂膀，低声道：
2: 哎，别中调虎离山之计，田大爷只叫咱们杀着姓苗的，旁的事不用管。
0: 那人喉头咕嘟几声，站定不动。胡斐原怕苗人凤眼睛不便，想诱敌出屋对付，哪知他们却不上当。苗人凤道：
3: 小兄弟，你回来了。
0: 胡斐朗声道：
1: 在下已请到了毒手药王他老人家来，苗大侠的眼准能治好。
0: 他说毒手药王意在虚张声势，恫吓敌人。果然屋中五人尽皆变色，一齐回头，却见门外站着一个粗壮少年，另有一个瘦怯怯的姑娘，哪里有什么毒手药王啊？
3: 苗人凤道：这里五个狗崽子了，不用小兄弟操心，你快去相助钟氏三雄，贼子来的人不少，他们要以多为胜。
0: 胡斐还未回答，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
1: 苗兄料事如神，我们果然是以多为胜了。
0: 胡斐回头看去，只见高高矮矮十几个男女各持兵刃慢慢走近，此外上有十余名庄客同仆高举火把，钟氏三

0: 雄双手反复已给擒住，一个中年相公腰悬长剑走在个人前头。胡斐见这人长眉俊目，气宇轩昂，正是数年前在商家堡中见过的田归农。当年胡斐只是个黄皮精瘦的少年，眼下身形相貌俱已大变，田归农自不认得。苗人凤哈哈一笑说道：
1: 田归农，你不杀我总睡不安稳，今天带来的人不少啊。
0: 田归农道：
1: 我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怎敢说要人性命，只不过前来恭请苗大侠到舍下盘桓几日，谁叫咱们有故人之情呢。
0: 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今日连威震相恶的中氏三雄都已受擒，此外更无强援，苗人凤双目已瞎，又怎有逃生之机。至于站在门口的胡斐和程灵素，他自没放在眼下，便似没这两个人一般。胡斐见敌众我寡，中氏三雄一齐失守，对方好手该当不少啊，要退敌救人料来不易。他游目查看敌情，田归农身后站着两个女子，此外有个枯瘦老者手持点穴诀，另一个中年汉子拿对铁牌，双目金光四射，看来这两人都是劲敌。另有七八名汉子拉着两条极长极细的铁链，不知有什么用途。胡斐微一沉吟，便即醒悟，是了，他们怕苗大侠眼下后仍然十分厉害，这两条铁链明明是绊脚之用，其他眼睛不变，七八人拉着铁链远远一绊一围，他武功再强也非摔倒不可。他向田归农望了一眼，忍不住怒火上升，心想：你又怪人家妻子，苗大侠已饶了你，你却一个毒计接着一个，弄瞎了人眼睛，还要置人于死地，如此恶毒，当真禽兽不如。胡斐却不知道，田归农为人固然阴毒，却也时有不得已的苦衷。自与苗人凤的妻子南兰私奔之后，想起她是当世第一高手的夫人，每日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便疑心是苗人凤前来寻仇，往往吓得魂不附体。南兰初时对她是死心塌地的热情痴恋，但见她整日提心吊胆，时时刻刻害怕自己丈夫，不免生了鄙薄之意。因为这个丈夫苗人凤，她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在她心中，只要两心真诚相爱，便给苗人凤一剑杀了又有什么。她看到田归农对她自己性命的顾念远胜于珍重她的情爱，她是抛弃了丈夫，抛弃了女儿，抛弃了名节来跟随她的，而她却并不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她还隐隐觉得田归农之所以对自己痴缠，肯定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美色，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一片真情，而是另有目的。为了权势，还是为了财宝？这时他早已明白了田归农，对于这个男人，天下最重要的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便是财宝和权势。因为害怕和贪心，于是田归农的风流潇洒便见色了，对琴棋书画便不大有兴致了，便很少有时候伴着他在妆台前调脂弄粉了。他大部分时候在练剑打坐，或是仰起了头空想，再想做大官

0: 或是再想成为大富翁。这位官家小姐却一直是讨厌人家打拳动刀的，就算武功练得跟苗人凤一般高强又算得什么？何况她虽不会武功，却也知田归农永远练不到苗人凤的地步。田归农却不能不忧心，只要苗人凤不死，自己的一切图谋终归是一场春梦。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什么气概江湖的权势，终究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因此虽然是自己对不起苗人凤，但他非杀了这人不可。现在苗人凤的眼睛已弄瞎了，他武功高强的三个助手都已擒住了，室内有五名好手在等待自己下手的号令，屋外有十多名好手预备拦截。此外还有两条苗人凤看不见不知道的长长铁链。程灵素靠在胡斐身边一直默不作声，但一切情势全瞧在眼里。他缓缓伸手入怀，摸出了半截蜡烛，又取出火折，只要蜡烛一点着，片刻之间周围的人全非中毒晕倒不可。他向身后众人一眼也不忘，晃亮了火折，便往烛心上凑去。在夜晚点一支蜡烛，那是谁也不会在意的事。哪知背后突然嗖的一声打来了一枚暗器，这暗器自近处发来，既快且准。程灵素猝不及防，蜡烛竟让暗器打成两截跌在地下。他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厉声道：给我规规矩矩的站着，别捣鬼。众人目光一时都射到了程灵素身上，都不知道他要捣什么鬼。程灵素见的暗器是一枚铁锥，淡淡的道：捣什么鬼呀？心中暗自着急，怎么这小姑娘居然识破了我的机关，这可有点难办了。田归农只斜晃一眼并不在意，说道：
1: 苗兄，跟我们走吧。
0: 他手下一名汉子伸手在胡斐肩头猛力推出，喝道：
2: 你是什么人？站开些，这里没热闹瞧。
0: 他见胡成二人貌不惊人，还倒是苗人凤的邻居，胡斐也不还手，索性装傻便站开一步。苗人凤道：
1: 小兄弟，你快走，别再顾我，只要救出钟氏三雄，苗某勇敢大德。
0: 胡斐和钟氏三雄都大为感动，苗大侠仁义过人，虽身处绝境仍顾旁人不顾自己。田归农心中一动，向胡斐横了一眼，心想：
3: 难道这小子还会有什么门道？
0: 喝道：
1: 请苗大侠上路。
0: 这喝声一出口，屋中五人刀枪并举，同时向苗人凤身上五处要害杀去。小屋的厅堂本就不大，六个人挤在里面，眼见苗人凤无可闪避，他双掌一错，硬生生的从两人之间挤了过去。五人兵刃尽数落空，咔嚓嚓几声响，一张椅子为两柄刀同时劈成数块。苗人凤回转身来，站在门口，他赤手空拳，掩上包布，却堵住门，不让五个敌人逃出。胡斐本待冲入相援，但见他回身这么一战，已知他有恃无恐，纵然不胜也不至落败。那五名汉子心中惧道：哼，我们五人联手，今日若还对付不了一个瞎子，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再在江湖行走？苗人凤叫道：
1: 小兄弟，你再不走更待何时？
0: 胡斐道：苗大侠放心，凭这些狗崽子还挡不了我的路。 苗人凤说道。
1: 好，英雄年少，后生可畏。
0: 说了这几个字，突然抢入人丛，铁掌飞舞，肘撞足踢，威不可挡。屋中这五人武功均非寻常，眼见苗人凤掌力沉雄，便各退开，靠着墙壁四系进击。混乱中，桌子倾倒，屋中灯火熄灭。屋外两人高举火把走到门口，苗人凤双目既瞎，有无火光全是一样，那五人却可大占便宜。猛听得有人纵声大吼，挺枪向苗人凤刺去，这一枪对准他小腹，去势狠辣。苗人凤右腿横跨，伸掌欲抓枪头，哪知西南角上一人巧眉生的扶着，倏地挥刀砍出，啊，扑的一声正中他右腿。这人姓钱，五人中算他武功最强。知苗人凤权杖听声变气，便屏住呼吸静静蹲着。苗人凤激斗方酣，自不知他所在。他直后在苗人凤的右腿伸到自己跟前，这才挥刀砍落。屋内屋外众人见苗人凤受伤，齐声欢呼。钟兆文喝道：
2: 小兄弟，快去救苗大侠，再待一会儿可来不及了。
0: 便在此时，苗人凤左肩又中一鞭。他想，
3: 今日之事若无病人，空手杀不出重围啊。
0: 胡斐也早已看清楚局面，须得将手中单刀抛给苗人凤，他方能制胜。但门外劲敌不少，自己没了兵刃，却也难挡。眼见

缴出诱敌，待那人又挥刀砍出，手腕翻处，夹手已抢过单刀。听着胡斐单刀掷来的风势，刀背对刀背砸碰，当的一声，火花四溅，竟将掷进来的单刀砸出门去，叫道：“你自己留着，且瞧我瞎子杀贼。”他身上虽受了两处伤，但手中有了兵刃，情势登时大为不同，呼呼两刀将五名敌人逼得又贴住了墙壁。屋中五人素知苗家剑的威名，但精于剑术之人极少会使单刀。君想，你纵然夺得一把钢刀，未必比空手更强。个人齐声吆喝，挺着兵刃又上。只见门外亮光闪耀，又掷进一把刀来。这一次却是掷给那单刀遭夺的姓钱汉子。那人伸手接住，他恃才兵刃脱手，颇觉脸上无光，非立功难以挽回颜面，舞刀抢攻，向苗人凤迎面砍去。苗人凤凝立不动，听得正面刀来，左侧边掷，却不闪不架，待得刀边离身不过半尺，猛地转身，唰的一刀正中持鞭者右臂，手臂力断，钢鞭落地，那人长声惨呼，姓钱的心惊肉跳，俯身向旁滚开。胡斐大奇呀，这一招鹞子翻身刀明明是我胡家刀法，苗大侠如何会使？而他使的居然比我更为精妙。屋中其余三人一愣，有人叫了起来：“苗瞎子也会使刀！”田归农猛地记起，当年胡一刀和苗人凤曾互传刀法剑法，又曾交换刀剑比武，心中一凛，叫道：“他使的是胡家刀法，跟苗家剑不同，大伙小心。”苗人凤哼了一声，说道：“不错，今日叫鼠辈见识胡家刀法的厉害。”踏上两步，一招怀中抱月，回刀轻削，乃是虚招，跟着闭门铁扇，单刀先推后横，又有一人腰间中刀倒在地下。嘿，胡斐又惊又喜啊，他使的果然是我胡家刀法，原来这两招虚虚实实竟可如此变化。苗人凤曾得胡一刀亲口指点刀法的妙意要旨，他武功功底又深，比之胡斐单从刀谱上自行琢磨所知自然更为精湛。但见苗人凤单刀展开，寒光闪闪，如风似电，吆喝声中挥刀杀僧拜佛，一人花枪折断，钢刀斜肩劈落，跟着上步摘星刀，又有一人断腿跌倒。田归农叫道：“钱四弟，出来，出来！”他见苗人凤大展神威，屋中只剩下了一个是单刀的钱四弟，即令有人冲入相援，也未必能操胜算，决意诱苗人凤出屋用铁链擒拿。但苗人凤拦住屋门，那姓钱的如何能够出来？苗人凤知此人是使阴毒手法砍自己右腿之人，不容他轻易脱逃，钢刀晃动将他逼入屋角，猛的一刀穿手藏刀砍将出去，苍啷一响，那人单刀脱手。这人诚实在地下滚动，穿过桌底，想起苗人凤眼不见物，便此逃出屋去。苗人凤顺手抓起一张板凳用力掷出，那人正好从桌底滚出，我砰的一声，板凳撞正他胸口，这一掷力道何等刚猛，登时肋骨与凳脚齐断，那人立时昏死。苗人凤心知这些人全是受田归农指使，因此未下杀手，每人均使其身受重伤而止。霎时之间，五名好手先后倒地，屋外众人尽皆骇然。君想，哎呦喂，这人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果然名不虚传呐！啊，
若他

0: 金部下，我辈今日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1: 田归农朗声笑道：
2: 苗兄，你武功越来越高，小弟佩服得紧。来来来，小弟用天龙剑领教领教你的胡家刀法。
0: 接着使个眼色，那些手握铁链的汉子上前几步，余人却退了开去。
1: 苗人凤道：好。
0: 他也料到田归农必有阴险后招，但行格事精，非得出屋动手不可。胡匪突然插嘴：
1: 且慢，田归农，你要领教胡家刀法，何必苗大侠亲自动手？在下指点你几路也就是了。
0: 田归农见他恃才制刀接刀的尽力手法，已知他并非寻常少年，但就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向他横了一眼，冷笑道：
2: 你是何人，胆敢口出狂言？
1: 胡匪道：我是苗大侠的朋友，适才见苗大侠施展胡家刀法，心下好生敬佩，学了他几招，只好劳你大驾给我喂喂招了。
0: 田归农气的脸皮焦黄，还没开口，胡匪喝道：
1: 看刀！
0: 一招穿手藏刀当胸猛劈过去，正是适才苗人凤用以打落姓钱的手中兵刃这一招。田归农举剑锋架，啊，当的一响，刀剑相交，田归农身子一晃，胡匪却退了一步。
3: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4: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东南风小于3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11号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规定共21条，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合同的效力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的认定，

它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竞合适用规则，明确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处理。从民政部了解到，自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了群众异地办理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现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各地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4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1.8万人，其中具有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职业技能或资格的婚姻家庭辅导人员9000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一年来，婚俗改革持续深化，文明简约婚礼逐渐成风，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多地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在婚俗改革中的作用，将婚事新办写入村规民约。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值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其中在新兴领域方面，发布光伏、水能、核能等21项国家标准，保障用能用电安全高效；发布北斗导航、半导体器件、机器人等23项国家标准，推动电子信息装备产业升级；发布算力、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数据规范等39项国家标准，夯实数字产业底座。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7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质量水平；发布电信及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等3项通信服务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服务时间、服务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与反馈等，提升通信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此外，发布全麦粉、牛茶籽油、鲜枇杷果等18项国家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发布回收镍及镍合金原料、镁及镁合金粉、铝粉等29项国家标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化；发布出用火灾探测报警器、消防应急救援通则等22项消防安全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消防产品和火灾救援，进一步细化技术要求与检验规则。

品骗取医保基金点赞里，其中涉及参保人冒用他人医保码，在多地虚构就医记录，大量开具医保药品并转卖牟利。参保人利用享受特殊疾病医保待遇，虚构医药需求，超量开具医保药品低价转卖牟利等行为。今年四月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竞标倒卖医保回流药等欺诈骗保问题实施全链条打击。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盯参保人违规超量开药并倒卖多开药品问题，依托大数据监管模型，精准筛查异常过药数据，深挖药品倒卖利益链条，对相关骗保行为露头就打，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倒卖医保药品是违法犯罪行为，必将依法从严追责。参保人要摒弃侥幸心理，自觉规范就医购药，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切莫触碰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自身和群众的医保救命钱。

0: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鲟黄？
1: 让你爱上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当无人机在铁路线上空飞过，危险可能正在逼近。近年来，我国无人机保有量持续攀升，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但个别飞手操控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开展飞行拍摄，或者从事农林作业等活动时，安全意识淡薄，侵入高铁线路区域，违法飞越铁路线路上空，严重威胁铁路运行安全。2026年3月，警方查获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朱某某在福建宁德市境内杭深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被农田喷洒农药时，无人机剐蹭铁路护栏网外的架空电线，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第3291次列车停车12分钟，7趟列车晚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朱某某予以行政拘留6日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喷洒农药，如果操作无人机航拍风景，必须要了解清楚无人机管理规定，规范操作，否则也可能违法。2026年1月，徐某某在广西防城港市境内防东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无人机触碰铁路高架桥栏杆，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第8343次列车晚点15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无人机飞行不能太任性，当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无人机管理法治体系，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飞手可能承担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地库安全教研室副主任戴瑞提醒，高铁等铁路电气化线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及周边一定区域内为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出台的相关条例明确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一定范围内擅自升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飞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戴瑞表示，操控无人机侵入高铁线路或飞越铁路线路上空行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情节较重的，可能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实施上述行为，如果破坏损害高铁列车或铁路设施，使高铁列车发生危险，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能构成故意或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或交通设施罪。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5月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委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整合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邮政等多方式协同发展的系统。2019年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明确到2035年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约占全球的1/3。C919国产大飞机安全载客突破400万人次，自动化码头规模数量和技术水平领跑全球。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交通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眼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举措，助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这一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培育交通领域新质生产力。会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的新的增长点。

海口海关5月11号介绍，一艘装载两个集装箱摩托车成套散件的货轮，继而从海南杨浦港起航，驶往缅甸仰光，标志着海南首票铁海多式联运出口户成功通关，铁海联运加自贸港中转新通道正式贯通。这批货物自重庆果园港通过铁路运抵广东湛江港，换装海运后中转至杨浦港，最终离境出口。海关介�绍，该批货物重28.31吨，货值73.1万元，在多式联运物流模式下，企业无需多次申报，货在起运地申报通关放行后，实现一次申报全程通行。为保障货物顺利通关，湛江海口重庆三地海关协同发力，组建专项工作小组，提前开展政策宣讲和实操指导，规范单证申报及数据流转，通过建立全程联动保障机制，对货物申报、换装、船舶调度等环节实施动态监控，实现通关无缝衔接。通关时间较传统转关模式压缩30%。同时，依托湛江、杨浦海上环线班轮推行随装随卸，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此次铁海联运加自贸港中转新通道的成功贯通，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海南自贸港战略联动的生动实践，也为内陆货物借助海南自贸港中转出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杨浦方案。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监管模式，助力杨浦港加快打造区域性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

0: 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是可不是吗？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开州航空货站是在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的大力支持下，由重庆机长集团与开州区交通运输委联合打造，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开州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的重点物流项目。作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空物流服务的前置节点，该货站成功打破重庆中心城区与东北区域物流空间壁垒，将机场核心货运功能延伸至产业一线，构建起从家门到舱门的一站式航空物流服务体系。聚焦开州籍与东北区域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开州航空货站将重点服务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特色农产品等优势产业，协同邮运通运营模式，深度拓展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等业态物流业态，着力打造航空加邮政加产业协同运营、一站即散、全球直达的高效物流链路。货站投用后，可实现货物本地收寄、高效运转，大幅压缩企业物流运输时间和综合成本，全面提升区域供应链运转效率，助力开州制造、开州优品等特色产品快速通达全国、联通全球。作为重庆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延伸项目，开州航空货站的启用不仅填补了与东北区域专业化航空货运站点空白，更成为重庆完善航空物流网络布局、推动区县与主城区枢纽联动发展的关键抓手。下一步，重庆机场集团将以开州航空货站点为渝东北地区航空物流核心支点。

持续优化空路多式联运衔接机制，不断提升货运枢纽运营效能，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同时将持续深化与开州区邮政集团的全方位合作，全力将开州航空货站点打造成为航空物流赋能、区县经济赋产业升级的示范标杆，为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贡献民航力量。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早上醒来，爸爸发现自己的手表不走了，便不耐烦地说：
2: 哦天哪，这个手表又该送去刷洗油泥了。
0: 小女儿天真的叫嚷道：
3: 不用了爸爸，昨天晚上我在脸盆里刚给它洗过澡。

0: 菲勒太太刚刚从厨师学院毕业，就来到了一家意大利主题餐厅，当上了大厨。可是他对自己的厨艺并不是十分自信，于是在第一天做完菜之后，他偷偷地从厨房里溜了出来，他想去餐厅看看食客们的反应。这家主题餐厅非常大，今天刚好客满。菲勒太太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餐厅的角角落落，她发现每一个人都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她做的美味佳肴，这让她感到非常欣慰。这时他又把目光投向了餐厅唯一的一扇落地大玻璃窗的方向，那里有两位顾客正在吃着他刚刚煎好的牛排。而就在菲勒太太躲在玻璃窗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吃饭的时候，那两位食客突然猛烈地呕吐起来。这下菲勒太太慌了，她连忙走进了餐厅，来到了两位食客的身旁，关切地问道：
1: 先生们，不好意思打搅了，我是这家意大利风味餐厅的大厨，我真的不太理解你们为什么会吐得这么厉害，如果是我做的

0: 菜哪里有问题的话，您尽管跟我说。
1: 听到菲勒太太的话，这两位顾客一边吐一边摆着手，其中一位抬起了头对菲勒太太说道，
2: 没问题，太太，您做的菜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好吃。
3: 听到这位顾客的话，菲勒太太更加不知所措了，她继续问道，
0: 什么？我做的菜没问题？那你们这是……
1: 这时其中一位顾客打断了菲勒太太的话，大声回答道，
2: 不，太太，这和您做的菜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们餐厅那扇该死的落地玻璃窗。刚才有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女人站在玻璃窗后面，一直冲着我们笑，太恶心了。

0: 俺接了个电话。
1: 老公，我要买项链8000。
0: 买4个换着戴。
1: 老公，我要买钻戒12000。
0: 买4个换着戴。
1: 老公，谢谢你。
0: 这谁丢我电话呀？

0: 爸爸对他的女儿说：“哦，我说菲利奇奥，哎，人们从不把大拇指放在嘴里。”
1: 那放哪一只呀，爸爸？

0: 说的是有一只小企鹅，它的家呢离北极熊的家特别特别的远。
1: 特别的远哦？
2: 当然了，企鹅在南极，北极熊在北极嘛。
1: 要靠走的话得走20年才行呢。
0: 有这么一天，企鹅在家里面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聊，于是又准备去找北极熊哥哥玩哦。
1: 于是他出门了，可是走到路的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
0: 怎么了？
1: 忘了锁门。
0: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这都已经走了10年了，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可是那门怎么办？还是得锁啊。
1: 是啊。
0: 于是企鹅妹妹又走回家里去锁门了。
1: 锁了门以后，企鹅再次出发去找北极熊。等他到了的时候已经花了40年了。
0: 40年的时间才到了北极熊哥哥的家。
1: 对啊。
0: 然后企鹅妹妹就敲门了。
1: 噔噔噔噔噔噔，
3: 北极熊，北极熊哥哥，企鹅妹妹找你玩来了。
2: 呵，是你啊？
3: 是我，我们一起玩吧。
1: 结果北极熊开门以后，你猜他说了什么？
0: 他
1: 企鹅昏了过去。

0: 真是不好意思哈、
1: 啊。啊，怎么了？
0: 我们家里面那个，我把钥匙锁到里屋了，
1: 啊、
0: 只能这一个门厅站着了。
1: 那个，
0: 不然去你们家玩吧。
1: 我中。

0: 恨不得马上把自己嫁出去的小丽，这一次又缠上了自己的同事小雕。他十分露骨地暗示小雕：“
1: 哎，我说小雕啊，你看咱们俩都不小了，也该考虑一下婚姻大事了。要是我跟你结婚了，你有钱没钱啊，我都不在乎。不是有句老话吗？有钱没钱，娶个媳妇儿好过年。”
0: 听到小丽的话，小雕先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然后小雕马上回答道：“小丽姐，您可能还不大了解我，今年我本来就不打算过年。”
2: 律师的儿子回家迟到了，邻居问他：“
3: 你回家晚了，会挨你爸爸打吗？”“
4: 不会的，我爸爸如果要打我，我妈妈就会申请缓刑，再向我祖母提出上诉，就可宣判无罪。”

0: 在语言大学里面的留学生学院里，有一个外国学生，他正在学中文，十分吃力。这一天，老师问他：
1: 马克同学，请你告诉我，如果我想让某人到这边来，用中文应该怎么说？
0: 马克眨了眨眼睛，站起身来，对老师说道：
2: 如果我想让一个人到这边来，我会说这边请。
1: 听到马克的回答，老师很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向马克问道：那么马克同学，如果我想让一个人从这儿出去，用中文应该怎么说呢？
0: 马克低着头想了想，然后又抬起头来对老师说道：
2: 如果我想让一个人出去的话，那我要先出去，然后站在门外对那个人说：这边请。

0: 说的是大学军训的时候遇到一个教官，
1: 怎么样？
0: 全班被他修理得非常惨。
1: 哇、哦，那么厉害！
0: 军训结束的时候，为了庆祝解放，大家热情地把敬爱的教官抛向了空中。
2: 当幸福的教官幸福地下落的时候，却发现
0: 怎么了？
2: 下面的人都已经走光了后，
0: 拜拜。

0: 有人打趣儿地问小尼尔，爸爸妈妈结婚照中为何没有他的时候，小尼尔说，
1: 我和我外婆在家看家呢。
2: 在公园里，一个年轻的男士正在向一个姑娘表忠心。哦，切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到世界的尽头。听了这话，姑娘抬起头说道，
3: 哦，那么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呢？
4: 什么要求？我一定满足你。
3: 那你能不能去了那儿就不要再回来了？

0: 小孩的母亲家教很严，
1: 对对对，
0: 这一天小孩又被骂了，于是小孩哭着说，
1: 妈妈
2: 别回家，
1: 你去上班吧，
2: 不去，
1: 快去上班吧，
2: 我不去，不用你操心，我跟你说，不去，
1: 妈妈那你还是上出差班吧，
2: 啊，
1: 我好长时间不想见到你，
2: 嗯。

0: 法国巴黎有三家印刷公司，他们同在一条街上，而且门户相邻，所以竞争激烈。任何一家都怕被其他公司抢去生意。一天早晨，一家印刷公司贴出这样的广告：
1: 除钞票之外，我们承印一切。
0: 结果这家公司一下子挤垮了其他两家公司。

0: 的同事们打电话到吴医生家里面说，
1: 三军医，三军医，快来呀，快来呀，快来呀，
0: 什么大夫啊，
1: 快来，三军医，三军医，
0: 挂了电话之后，太太很体贴地问，
2: 怎么了？
3: 哦，
2: 这么晚了，医院还有事啊？
3: 嗯，是啊，是啊，是非常紧急的病例。
2: 真的吗？
3: 已经有三位医生在等了。
2: 你快去吧。

0: 有一户人家门口的墙壁被人家涂写的乱七八糟。这家主人在请人重新粉刷之后，郑重地在墙上提了"
1: 此处不准写"
0: 五个大字。他想，从此以后风平浪静，高枕无忧了。没想到隔天起床一看，这五个大字下面又被加了五个字，
2: 为何你先写？
0: 主人一时心有不甘，立刻提笔再加了五个字，
1: 我墙我家有我写。
0: 一天过去了，主人下班回家差一点儿没气昏过去，15个字下面又多了一行，
2: 要写大家写。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

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件，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级量。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12日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嫌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13日至14日，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2日，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

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新篇章》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职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一春实践新篇章。五月十一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合股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合股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他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谋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意，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九八五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3: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2: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3: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4: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5: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3: 哦，知道啦。
4: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2: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4: 哦。
0: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家人在吃饭，儿子十分感慨地说：
2: 哎，先进与落后啊，在餐具上就能体现出来。看着没有，外国人用的是金属刀叉，我们用的都是筷子，还竹的。
3: 你是不是嫌轻了点儿？
1: 母亲从火盆上抄起火钳子塞到儿子手中。
4: 给你用这个吃，还是金属的呢。

0: 一位过路人问亨利，
1: 请问百货公司在哪里呀？
2: 啊，你看啊，过了前面那座桥，再向右走。
1: 桥很长吗？
2: 20米。
0: 过路人谢过亨利后，快步向桥走去。突然，他听到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并且喊道：
3: 站住！站住！
4: 我刚才想起来了，大桥长40米，如果你照我告诉你的那样走，走到20米处向右转，你就会掉到河里的。

0: 商人拉住医院院长问：
1: 我女儿早上吞进了一枚钻石戒指，现在呀，正由汤姆医生开刀取出，不知道这位医生啊，可靠不可靠？
2: 嗯，不必担心你的女儿，汤姆医生。
1: 您别误会
2: 啊，
1: 我担心的是那个钻戒呀，它能不能丢啊？

0: 多少次开你的玩笑，可你从不抱怨我们。因此，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这样做了。
1: 谢谢，谢谢。那个，从今天起，哎，说来也惭愧，我再也不往你们的咖啡里掺鞋油了。

一个犯人难熬漫漫刑期，便偷挖地道越狱。第一次挖得太短，出了洞口才发现还在狱墙之内，于是被法官加判5年刑期。第二次挖得还是不够长，一出洞口刚好在哨兵的岗位前，又被逮个正着，这次又被加判5年。眼见刑期一次次加长，犯人铁了心要越狱成功，便又夜夜挖地道，足足挖了半年，觉得这回够长了吧。哪知爬出洞口却是法院的宣判庭，庭上正在宣判，法官最加刑的那位法官。

0: 有个人被狗咬了一口，疼得哇哇直叫啊。大家连忙叫来救护车给包扎，注射狂犬疫苗。他看着鲜血从纱布里边渗出来，嘿，突然开心的他，我开心呐，医生，幸亏我没穿袜子
1: 啊，
0: 否则啊，不被咬坏了啊，就等于我买了一双新袜子。

0: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说，
1: 好孙子，今天呐，客人来喝酒的时候啊，你就啊张个嘴唇做个样子啊。
2: 嗯，那我就喝二分之一杯吧。嘿嘿，
1: 不行，太多。
2: 嗯，那我喝八分之四杯吧。
1: 嘿嘿嘿，这才是乖宝贝儿。

0: 一天，一群小鸟在说话，突然来了一只麻雀。
1: 你是什么鸟？
2: 哦，我是老鹰。
1: 老鹰哪有你这样的？
2: 我是老鹰中抽大麻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乌鸦。
1: 哦，你是什么鸟啊？
3: 啊，我是丹顶鹤。
1: 啊，丹顶鹤？
3: 啊，我是丹顶鹤中烧锅炉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鹦鹉，他说他是喜鹊。别的鸟说，喜鹊哪有你这样的？
1: 真的，我是喜鹊中的三陪小姐。

0: 口水。婆婆趁媳妇儿不在，忙用筷子插了一个，躲到厕所里去吃。媳妇儿呢，趁婆婆没在跟前儿，一下子用筷子插了两个，也躲到厕所来吃。俩人在厕所里碰面了。婆婆见媳妇儿也偷嘴吃，张嘴就骂：“
1: 啊，馋老婆，敢偷嘴吃！”
0: 媳妇儿眼珠一转，答道：“
2: 娘，我是怕你呀，一个不够吃。”我就再给你送俩来。

0: 有一天，老苍蝇和小苍蝇到外边去玩。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白云。
0: 小苍蝇指着蓝天问：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蓝天啊。
0: 小苍蝇又指着鲜花问：这是什么？
2: 孩子，这是鲜花。
1: 妈妈，既然世界这么美好，那为什么我们总吃屎啊？
2: 傻孩子，吃饭的时候别说脏话。

0: 一位千金小姐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家道衰落，嫁给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一天，丈夫买来一块豆腐，叫她做菜。她把豆腐放在锅里煮了一下，就让丈夫下饭。丈夫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
1: 这说的怎么的？为什么不放盐？”
0: 第二天，丈夫买了一条咸鱼，叫她蒸一蒸。千金记得上次豆腐里不放盐挨了骂，就在咸鱼上面放了一把盐。吃中午饭的时候，丈夫用筷子夹了一块，咸得要命啊，只好暗暗叫苦。过了几天，家里要来客人了，丈夫吩咐千金说：“
1: 今天小菜要说好吃一点啊，在客人面前千万给我做做人。”
0: 千金回答：“
2: 晓得晓得。”
0: 中午客人来了，丈夫揭开锅盖一看，见一个米粉做成的小人蒸在锅里，其他什么也没有。丈夫叫道：“
1: 哎，你的耳朵呢？”
0: 千金连连说：“
2: 耳朵，耳朵我是做好的啊，大概粘在笼屉架上了。
3: 是因为你上一次只顾吃菜，到散席的时候都不抬头，所以啊，哎，认不
4: 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奔跑向远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

0: 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

0: 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牛仔裤或者是薄外套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户外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尽情地享受运动带来的欢乐吧。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6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9度。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有心安。朋友，如果你向往一片未被喧嚣打扰的杜鹃花海，渴望一次真正沁人心脾的洗肺之旅，那么黑龙江这条临海杜鹃的线路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春日请柬。

五天时间，我们避开人潮，沿着松花江穿越大森林，品尝开江鱼的鲜美，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关于春天、关于自然、关于自我的重逢。林海杜鹃，哈尔滨加伊春五日游，朋友，你准备好赴这场林海杜鹃之约了吗？

行程的第一天，从全国各地来往的朋友到达哈尔滨，第二天从哈尔滨到伊春，第三天来到伊春的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而到了金山鹿苑，第四天带您走进的就是伊春的烽岩山寨和嘉阴江畔，第五天从伊春返回哈尔滨返程。

到了傍晚，我们沿着大街走到松花江畔，去看落日余晖洒在江面。来到哈尔滨的第一天，为大家推荐的一些餐饮有俄式风味，你可以选择在中央大街的华美西餐厅，这里有红菜汤和罐焖牛肉以及现烤的全麦列巴。如果你想品尝东北特色菜，推荐您去老厨家，他在友谊路上，你可以尝一尝他家的招牌锅包肉。当然了，这样的一次也可以选择特色小吃，比如说马迭尔冰棍、传统的蒜香红肠和品尝一下最比较正宗的格瓦斯。住宿你可以选择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央大街的周边酒店，步行至核心的景点非常便捷，部分的房型可赏江景。

从哈尔滨到伊春，你可以乘坐巴士，哈西的公路客运站到伊春市公路客运总站，大约4小时的车程。如果您乘坐火车的话，可以在哈尔滨站和哈尔滨东站到伊春站，大约7小时。到达伊春的市区之后，然后我们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全程80公里，包车大约1个半小时。春季的路况平缓，景区入口设免费的停车场，景区内的交通核心景点之间需要乘坐观光车，避免徒步劳累。

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国内最集中的红松群落，树龄数百年的红松高耸入云，形成独特的红松林海景观。核心的景点包括松香桥、观涛塔、森林小火车、天子湖。春季漫步漫山遍野的新安杜鹃盛开在杜鹃园中，与红松相映成趣。森林小火车穿梭原始红松林，沉浸式的感受森林春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开放时间是早5点到晚18点，门票成人每人60元，学生半价，观光车每人20元。来到这里，你还可以走一走新安鹿苑，在这里可以亲近众多的梅花鹿，与它们喂食互动。小鹿温顺可爱，春日里在林间漫步，画面治愈。鹿苑内设有休息区，可以购买鹿粮，适合拍照打卡。新安鹿苑的开放时间早7点到晚17点，免费提供。来到这里，为大家来提供一些午餐选择。景区内的森林餐厅里面有菌菇汤、炒山野菜、大米饭，食材大多是本地自产，清淡而营养。那如果选择晚餐的话，您可以到伊春的市区选择东北的家常菜馆，比如说现在有铁锅炖、林蛙炖土豆，人均消费适中，暖身开胃。住宿你可以选择伊春市区的便捷性酒店，它都位于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第三天在我们的伊春，先去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然后再到金山鹿苑。从伊春市区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全程90公里，包车大约1.5小时。在春季沿途可以欣赏乡村的春日风光。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到金山鹿苑全程60公里，包车大约1小时，路况比较平缓，司机熟悉路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5月初赏漫山遍野的星瀚杜鹃，感受火山熔岩上的花海奇观。红星熔岩台地地貌独特，杜鹃花生于岩石缝隙当中，粉色的花朵与黑色熔岩形成强烈对比，这是摄影的绝佳点位。徒步熔岩台地可以欣赏原始森林与火山地貌的交融，沿途设有休息亭与指示牌。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开放时间早8点到17点，门票每人50元，学生半价。

金山鹿苑，这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被誉为中国奶粮。半开放式放养着500多头马鹿、梅花鹿和天山马鹿，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投喂，与鹿群亲密接触。春日里，鹿群在草地上漫步，背景是嫩绿的树林与散落的杜鹃花丛，宛如童话的世界。开放时间早7点到17点，15点30分停止入园。门票信息：成人45元。为您推荐的餐饮，午餐你可以选择在地质公园周边的农家菜馆，品尝当地的山野菜宴、炖笨鸡，口味是比较淳朴的。到了晚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在金山鹿苑附近的森林民宿餐厅，这里提供秘制鹿肉、烤松塔，体验着森林特色美味。住宿推荐金山鹿苑周边的森林民宿，选地暖房，房间紧邻景区，部分的房型可以赏鹿群与林海，民宿提供保暖装备、寄存服务。

来到我们的宜春，要走一走丰年山寨，然后再去到嘉荫的江畔。这第四天的安排就是这样的，从进山鹿苑，然后我们到丰年山寨，全程50公里，包车大约1小时。春季的山路是平缓的，沿途可以赏林海春景。从丰年山寨再到嘉荫江畔，全程120公里，包车大约2小时，路况稳定，抵达之后可以直接前往江畔观景。

春日的丰岩山寨被绿意与花海环绕，可以徒步山林步道，欣赏溪流潺潺与山花浪漫，体验着森林氧吧洗肺，感受原始森林的静谧。山寨内设有民俗体验区，可以了解东北传统民俗，品尝桦树汁等森林特色饮品。开放的时间早8:30至17:00，门票信息成人每人40元，学生半价。

来到嘉阴江畔打卡，体验开江文化活动，品尝鲜嫩的开江鱼。春季江水消融，岸柳抽芽，江面波光粼粼，可以眺望俄罗斯边境风光。江畔设有观景台与休闲步道，适合漫步赏景，感受边境的春日氛围。开放时间全天开放，门票免费。来到这里，欢迎大家来品尝嘉阴江畔的江鲜餐馆，可以品尝开江鱼、炖江鱼，搭配着玉米饼，鲜香味美。

天晚上推荐您住宿佳音县城江景酒店，它位于江畔附近，步行至观景台大约10分钟，房间配备地暖，部分的房型可赏江景，居住舒适。

第五天从伊春返回哈尔滨，之后返程回家。佳音至伊春市区包车大约2.5小时，全程150公里。春季的路况平缓，从伊春返回哈尔滨，你可以乘坐火车，伊春站、哈尔滨站到哈尔滨东站，大约7小时。可以乘坐飞机，伊春林都机场到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大约1小时。哈尔滨再到全国，可以乘坐飞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航班通达全国，建议提前2.5小时抵达。那么乘坐火车的话，你可以选择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为交通枢纽，高铁、普速列车覆盖广泛，提前1.5小时抵达即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向往一片未被喧嚣打扰的杜鹃花海，渴望一次真正沁人心脾的洗肺之旅，那么今天为大家推出的这条临海杜鹃线路，就是为您量身定日的春日五日游。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伊春，提醒大家，春季的伊春昼夜温差大，需要备外套与防风卫衣。山区蚊虫开始活动，你可以备一些驱蚊液。徒步火山熔岩台地、森林步道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遵循景区的指示牌，千万不要偏离路线。携带桦树枝、山野菜等特产的时候，确认航空托运规定，避免无法携带。

五天的旅程在杜鹃的芬芳与林海的涛声中接近尾声，旅途虽有终点，但对黑龙江的探索没有尽头。愿这份春日限定的北国记忆给您治愈。这个春天欢迎来黑龙江，这个春天伊春欢迎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春天一到，内蒙古以及我国北方地区的河流湖泊沼泽就成为了候鸟的天堂。每年的二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大批过境的候鸟就会陆续飞临内蒙古的上空，它们在这里休憩繁衍，生生不息。候鸟的迁徙通常分为春秋两次，春季从南向北由越冬的地方飞向繁殖地，秋季从北向南由繁殖地飞向越冬地。候鸟迁徙的时间途径整体趋于稳定，但也会随着各地的环境和湿地的形态发生局部调整。目前有三条候鸟的迁徙路线经过内蒙古。第一条通道是以鄱阳湖为起点，经北京到赤峰，分成两条线，一条往呼伦贝尔东北方向迁徙，另一条经过通辽、满洲里，最终到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进行繁殖。这第三条是沿黄河一线候鸟在包头市、巴彦市停留，继续向北到达蒙古国。候鸟的迁徙与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候鸟对气候的变化感觉很灵敏，一旦气候发生变化，它们就开始纷纷迁飞，这样既可以避开北方冬季的严寒，也可以避开南方夏季的酷暑。

气候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鸟类的食物条件。例如入秋以后，我国北方大多数植物纷纷落叶枯萎，昆虫的活动减少，陆续钻入地下，或者是产卵后死亡，数量锐减。食物的匮乏促使以昆虫为食的小型鸟类不能维持生活，只有迁徙到食物丰盛的南方，才能很好地度过冬天。而以昆虫和小型食虫鸟为受捕对象的鸟类也随之南迁。天气的好坏、风向、风力的大小等均对鸟类的迁徙有着较大的影响。较为适宜的是晴朗的天气，并有风力为3到5级的顺风。数据显示，内蒙古常年春季的平均气温为6.6度，平均的降水量为31毫米，多晴天少阴雨，多4到5级西北风，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候鸟进行迁徙，所以内蒙古也成为了我国候鸟迁徙途中最重要的中转站和栖息地。

近几年，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飞临内蒙古的候鸟越来越多。据观测，在北归的候鸟当中，雁鸭类占多数，包括天鹅、野鸭、鸿雁、鸳鸯、灰鹤、丹顶鹤、白鹭和赤麻鸭等。呼伦贝尔市境内生态系统种类多样，湿地面积广阔，是鸿雁良好的栖息地，加之当地保护措施得力，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赋予中国鸿雁之乡的称号。据监测统计，鸿雁在其境内的繁殖数量为3000到4000只左右。呼伦贝尔市已经成为了我国鸿雁更重要的栖息地、繁殖地以及迁徙的停歇地。

丹顶鹤一般栖息于芦苇及其他的荒草的沼泽地带，对湿地良好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十分明显。而巴林雅鲁河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中段的东南坡，雅鲁河的上游，湿地公园由雅鲁河干流、雅鲁河主要支流及河岸周边的湿地和林地共同组成，湿地率达到 93.75%， 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丹顶鹤保护区。法国的纪录片《鸟的迁徙》开篇的第一句话饱含深意，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候鸟迁徙过程艰辛万分，既要克服长途飞行的辛劳，亦要克服大自然严峻的挑战。它们自有风骨，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最近刷朋友圈，总能被爸妈的旅行动态刷屏，看见那些带着游客照标配的九宫格，背景必是景区标志性石碑，妈妈们统一戴着墨镜围着丝巾，爸爸们举着单反相机笑得一脸灿烂，文案朴实的像小学生作文，我曾一度觉得老套又无聊。直到那次跟着他们参加了一趟短途旅行，我才彻底颠覆了对银发旅行的认知。原来我们眼中的打卡式出游藏着爸妈们独有的欢乐密码，那些看似平淡的朋友

0: 爸妈的旅行朋友圈藏着我们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浪漫。只有今天玩得很开心，和老朋友在一起真好，这里的包子真好吃的朴实记录。有时候还会配上一句，祝大家天天开心，像极了家族群里的日常问候。
1: 破旧的一件，
0: 他们的打卡点永远是经典款，绝不走小众路线。天安门、西湖、桂林山水、张家界，这些我们觉得早就看腻的五 A 级景区，却是爸妈旅行清单上的必去项。他们会在景区石碑前认认真真的拍照，会跟着导游听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儿。以前我总笑他们没见过世面，觉得这样的旅行毫无新意，直到亲眼看到他们旅行时的样子才明白，我们追求的是与众不同，而爸妈追求的是

爸妈旅行的欢乐藏在陪伴里，而不在风景里。我们喜欢旅行，喜欢独处，或和三两个好友同行，讲究随心所欲，走累了就歇，看腻了就换地方。可爸妈的旅行核心从来不是看风景，而是找伙伴。爸妈的旅行不是为了看遍名山大川，而是为了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找回年轻时的热闹。那些旅途中的唠嗑、互助、欢笑，比任何风景都让他们开心。对他们而言，和谁一起去远比去了哪里更重要。

爸妈这一代年轻时大多为了家庭和工作奔波，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我们身上。他们舍不得花钱，舍不得请假，更舍不得离开家。那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念头，只能悄悄地藏在心底。记得小时候，爸爸曾指着电视机里的天安门对我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北京看升旗。后来我长大了，去了北京，去了很多地方，可爸爸却因为工作忙，始终没能成行。去年爸爸终于跟着夕阳红旅行团去了北京，回来后他兴奋地给我看照片，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时，他站得笔直，眼神里满是激动。爬长城时，他咬着牙爬到了好汉坡，拍下了一张照片，背后是连绵的群山。他说，这辈子没白活，终于亲眼见到了天安门。语气里的满足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0: 原来爸妈的每一次旅行都是在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他们去北京是想看看课本里的天安门，去桂林是想亲眼见见甲天下的山水，去海边是想感受一下海浪拍打沙滩的感觉。这些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风景，对他们而言却是盼了一辈子的梦想。他们的旅行朋友圈不再是炫耀，而是在记录。我终于来了，我终于看到了。那些朴实的文字和笑容，都是他们圆梦后的喜悦。
1: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0: 年轻的时候，爸妈的身份是父母、子女、员工，他们围着家庭转，为的时间。退休后，他们终于卸下了肩上的担子，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旅行就是他们找到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旅行团里，他们不再是某某的爸妈，而是老王、李姐、张阿姨。他们可以和同龄人一起唱歌、跳舞、唠嗑，不用操心柴米油盐，不用惦记孩子的吃喝拉撒。妈妈以前总说我老了，什么都不会。可旅行回来后，她学会了用手机拍短视频，学会了发朋友圈，甚至还学会了用美颜相机。她会骄傲地对我说：“你看，我拍的照片不比你差吧？”爸爸以前沉默寡言，可旅行回来后话变多了，会给我讲旅途中的趣事，会说哪个地方的饭好吃，哪个地方的人热情，在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年轻时的神采。

原来旅行不仅让爸妈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更让他们重新找到了自己。那些朋友圈里的动态是他们晚年生活的勋章，是想告诉全世界，我退休了，我过得很好，我很快乐。

曾经我以为旅行的意义是看遍山川湖海，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现在我才明白，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止一种。年轻人的旅行是为了逃离喧嚣，寻找自我，而爸妈的银发旅行是为了弥补遗憾，找回陪伴，重拾欢乐。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旅行方式，不必觉得他们的朋友圈老套，也不必阻止他们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因为对爸妈而言，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快乐的奔赴，每一条朋友圈都是一份幸福的分享。朋友们，下次再刷到爸妈的旅行朋友圈，不妨认真点个赞，留一句玩得开心啊，毕竟他们的欢乐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12-15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

0: 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
1: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快递放门口不会丢，凌晨三点敢独自在街头撸串，笔记比围长的生活细节近来被外国博主总结为中国式安全感，正在海外掀起一场羡慕旋风，这也让我们再次的审视这份安稳背后的深层逻辑。这种安全感照见平安中国建设的成就，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公共安全不是少数人的福利，而是以国家制度为依托，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普惠性安全。遇到麻烦，遇到险情，打了求助号码就会有人来。邻里之间的口角纠纷，走失老人儿童的紧急巡回，有事找警察，给人以踏实的心理支撑。无论身在繁华城市还是偏远乡村，都能得到充分安全保障。无差别的安全供给背后是鲜明的价值底色，人民至上。土法不足以自行，良法更需善治。中国式安全感扎根于基层治理的高效运转与持续发力，从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实现网格化精细管理，从12345热线高效解决群众难题，到朝阳群众、洪峰义警等不断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良好社会秩序是由千万个微小治理单元共同托举起来的，基层有力量，治理有温度，安全有支撑。中国之治的秘诀就藏在基层治理的精细度里，藏在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中，藏在群策群力的群众智慧中。从更广阔视角看，中国式安全感的深层根源在于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的发展红利。今天的中国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高品质生活成色愈发亮眼，对好日子的向往与信心让每一个人都格外珍惜当下的安宁，形成共护安全的集体自觉，也让社会安定成为时代必然、发展必然。说到底，中国式安全感本质上是一种信任感。中国人历来追求与邻为善，相互帮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之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一心，路不拾遗也不庇护的文明相逢。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滋养当下，涵养未来，中国式安全感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证明，无论遇到怎样的发展困难与挑战，无论遇到怎样的外部冲击与风浪，我们都有智慧和能力渡过难关，化险为夷。中国式安全感的可贵在于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它源于最终沉淀为日复一日的安宁日常，这也是我们前行的底气和勇气所在。
3: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4: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没人知道。

0: 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1: 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2: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净有这三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3: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4: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让每个清晨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3: 交广关注。
14: 5月11日，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兴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在赏花之旅

0: 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

0: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正确的决策离不开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深入一线，深入官兵，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做到先调研后决策，不调研不决策。通过多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坚决不搞凭经验测、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科学决策就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做决策。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按规律办事，否则工作就会搞不好或者走弯路。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各级必须掌握思想武器，吃透上情下情，加强研究论证，从客观事实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做决策，真正使决策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确保决策符合实际，务实可行。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提高决策质量水平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应坚持党组织集体决策和走群众路线，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体研究决定，防止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用传批文件的方式代替党委集体研究，搞个人专断授意，特事特办，防止研究论证不充分，情况不明，决心大，真正把官兵智慧转化为正确的决策。对那些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应善于借助外脑，通过咨询技术专家、权威学者来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切实以高水平咨询评估支撑高质量决策，高效益落实。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件，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级量。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12日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嫌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13日至14日，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2日，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新篇章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5月1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合股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合股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他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谋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
1: 糯米香，
2: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说。是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
15: 宋代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辛弃疾，南宋豪放派词人，字幼安，号稼轩，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清平乐·村居》，是作者晚年遭受义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词中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借此表现人情之美和生活之趣。作者把这家老小的不同面貌和情态，以及他们美好的农村生活描绘得惟妙惟肖，有声有色，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

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首诗的题目《清平乐》，原为唐教坊取名，取用汉乐府清乐、平乐这两个乐调而命名，后来用作词牌名。这首词的第一句，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茅檐指的是茅屋的屋檐。这句的意思是，草屋的屋檐又低又小，溪边长满了碧绿的小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吴音就是吴地的方言，相媚好指的是相互逗趣取乐。翁媪，翁是老翁，媪是老妇。这两句的意思是，含着醉意的吴地方言听起来温柔又美好，那满头白发的老人是谁家的呢？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锄豆就是锄掉豆田里的草，织是编织的意思，指的是编织鸡笼。这两句是说，他们的大儿子在西东边的豆田锄草，二儿子正忙于编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无赖，这里是指小孩顽皮淘气，卧是趴的意思。这两句是说，最令人喜爱的是小儿子，他正横卧在溪头草丛，剥着刚摘下的莲蓬。辛弃疾词中有不少作品是描写农村生活的佳作，其中有风景画，也有农村的风俗画。这首《清平乐·村居》就是一幅栩栩如生、有声有色的农村风俗画。在描写手法上，这首词没有一句使用浓笔砚墨，只是用纯粹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环境画面。作者能够把这家老小的不同面貌和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上阙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了出来。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诗当中还兼有点名环境和地点的使命。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悠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他却把一对白发翁媪趁着酒意彼此媚好、亲密无间，那种和谐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了出来。这可以说是吴奇当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下阙四句采用白描手法，直抒其事，和盘托出三个儿子的不同形象。大儿子是家中的主要劳力，担负着西东豆地里除草的重担。
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点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道任意的调皮玩耍，看他躺卧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就可知晓了。这几句虽然极为通俗易懂，但却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尤其是小儿无拘无束地剥莲蓬吃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神情状貌，饶有情趣，栩栩如生，可谓是神来之笔。这其中的卧字用得极妙，他把小儿天真活泼和顽皮的劲儿和盘托出，跃然纸上，可以说是一字千金，用得恰到好处。在艺术结构上，这首词紧紧围绕着小溪布置画面，展开人物活动。从词的意境来看呢，屋檐是靠近小溪的，另外溪上青青草，大儿锄豆溪东，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四句连用了三个溪字，使得画面的布局非常紧凑。所以溪字的使用在全词结构上起着关键作用。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天，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出来，给人一种诗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色彩和谐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首词是作者晚年遭受义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下的。词作描写了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他向往这样的农村生活，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存在的。所以说，这首词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应。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抽丝剥茧剖析典型案例，专家解读洞察交通法规，听交通语法，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做文明交通人。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11号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规定共21条，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合同的效力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驱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在建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规定提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在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竞合适用规则，明确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处理。从民政部了解到，自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

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了群众异地办理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现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各地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4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1.8万人，其中具有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职业技能或资格的婚姻家庭辅导人员9000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一年来，婚俗改革持续深化，文明简约婚礼逐渐成风，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多地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在婚俗改革中的作用，将婚事新办写入村规民约。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发布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七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质量水平，发布电信及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等三项通信服务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服务时间、服务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与反馈等，提升通信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此外，发布全麦粉、牛茶籽油、鲜枇杷果等18项国家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发布回收镍及镍合金原料、镁及镁合金粉、铝粉等29项国家标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化，发布出运火灾探测报警器、消防应急救援通则等22项消防安全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消防产品和火灾救援，进一步细化技术要求与检验规则。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公布，四起参保人违规超量开药并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参保人冒用他人医保码，在多地虚构就医记录，大量开具医保药品并转卖牟利，参保人利用享受特殊疾病医保待遇虚构医药需求，超量开具医保药品低价转卖牟利等行为。今年四月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竞标倒卖医保回流药等欺诈骗保问题实施全链条打击。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盯参保人违规超量开药并倒卖多开药品问题，依托大数据监管模型，精准筛查异常过药数据，深挖药品倒卖利益链条，对相关骗保行为露头就打，坚决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倒卖医保药品是违法犯罪行为，必将依法从严追责，参保人要摒弃侥幸心理，自觉规范就医购药，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切莫触碰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自身和群众的医保救命钱。

0: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1: 让你爱上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语法》。当无人机在铁路线上空飞过，危险可能正在逼近。近年来，我国无人机保有量持续攀升，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但个别飞手操控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开展飞行拍摄，或者从事农林作业等活动时，安全意识淡薄，侵入高铁线路区域，违法飞越铁路线路上空，严重威胁铁路运行安全。2026年3月，警方查获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朱某某在福建宁德市境内航深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时，无人机剐蹭铁路护栏网外的架空电线，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第3291次列车停车12分钟，7趟列车晚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朱某某予以行政拘留6日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喷洒农药，如否则也可能违法。2026年1月，徐某某在广西防城港市境内防东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无人机触碰铁路高架桥栏杆，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第8343次列车晚点15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无人机飞行不能太任性，当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无人机管理法治体系，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飞手可能承担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地库安全教研室副主任戴瑞提醒，高铁等铁路电气化线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及周边一定区域内为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出台的相关条例明确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一定范围内擅自升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飞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戴瑞表示，操控无人机侵入高铁线路或飞越铁路线路上空行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情节较重的，可能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实施上述行为，如果破坏损害高铁列车或铁路设施，使高铁列车发生危险，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能构成故意或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或交通设施罪。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语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0.86秒。

0: 场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

0: 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5月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整合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等多方式协同发展的系统。2019年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明确到2035年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14、15时期，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海口海关5月11号介绍，一艘装载2个集装箱摩托车成套散件的货轮，进而从海南杨浦港起航，驶往缅甸仰光，标志着海南首票铁海多式联运出口户成功通关，铁海联运加自贸港中转新通道正式贯通。这批货物自重庆果园港通过铁路运抵广东湛江港，换装海运后中转至杨浦港，最终离境出口。海关介�绍，该批货物重28.31吨，货值73.1万元，在多式联运物流模式下，企业无需多次申报，货在起运地申报通关放行后，实现一次申报全程通行。为保障货物顺利通关，湛江、海口、重庆三地海关协同发力，组建专项工作小组，提前开展政策宣讲和实操指导，规范单证申报及数据流转，通过建立全程联动保障机制，对货物申报、换装、船舶调度等环节实施动态监控，实现通关无缝衔接，通关时间较传统转关模式压缩30%。同时依托湛江杨浦海上环线班轮推行随装随卸，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此次铁海联运加自贸港中转新通道的成功贯通，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海南自贸港战略联动的生动实践，也为内陆货物借助海南自贸港中转出口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杨浦方案。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监管模式，助力杨浦港加快打造区域性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对外公布，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5月8号在重庆市开州区启用，作为渝东北地区首个航空物流前置站点，该货站的投用标志着重庆航空物流服务网络进一步向渝东北腹地纵深延伸，渝东北区域航空物流发展迎来重要里程碑。开州航空货站是在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的大力支持下，由重庆机场集团与开州区交通运输委联合打造，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开州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的重点物流项目。作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空物流服务的前置节点，该货站成功打破重庆中心城区与东北区域物流空间。

间壁垒，将机场核心货运功能延伸至产业一线，构建起从厦门到舱门的一站式航空物流服务体系。聚焦开州籍与东北区域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开州航空货站将重点从油运通运营模式深度拓展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等业态物流业态，着力打造航空加货站投用后可实现货物本地收寄、高效运转，大幅压缩企业物流运输时间和综合成本，全面提升区域供应链运转效率，助力开州制造、开州优品等特色产品快速通达全国、连通全球。作为重庆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延伸项目，开州航空货站的启用不仅填补了与东北区域专业化航空货运站点空白，更成为重庆完善航空物流网络布局、推动区县与主城区枢纽联动发展的关键抓手。下一步，重庆机场集团将以开州航空货站点为与东北地区航空物流核心支点，持续优化空路多式联运衔接机制，不断提升货运枢纽运营效能，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同时将持续深化与开州区邮政集团的全方位合作，全力将开州航空货站点打造成为航空物流赋能、区县经济赋产业升级的示范标杆，为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贡献民航力量。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血誓之锤，以盛世之苦，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光，武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武生狂，众力定举，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李旭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叫您去加。我们熟悉的植被蚁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很多家庭中常见的摆设。但是我们的身体并不适合做一般的直靠背座椅，当站立或者是坐没有靠背的椅子时，我们的腹肌在起作用，帮助脊椎支撑我们的体重，而坐在靠背椅时，这些肌肉就会呈放松状态，只有脊椎来承受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额外的压力都加在了脊椎盘上，最终导致长期背痛。所以专家提醒，植被椅并不符合身体力学。为了加强并锻炼腰背的肌肉和力量，上班族每天可以适当的做一做健身球。

0: 和没有靠背的椅子哦。
1: 壁虎为什么能紧紧贴着墙壁？不管是粗糙的墙面还是光滑的镜面，壁虎都能像武林高手一样如履平地。为什么壁虎有这样的神奇功夫呢？这就要从壁虎脚的结构讲起了。用显微镜观察壁虎的脚，可以看到壁虎每个足各有五个趾，趾下的皮肤形成的横褶是一层一层的，排列得很有规律。从侧面看，褶皱都向斜上方凸起，褶和褶之间形成了一个个凹缺，褶皱上布满了细小的刚毛，小钩子一样的刚毛末端实际上是开叉的虎脚掌的面。壁虎除去拇指以外，其余四指尖端都生有一个钩爪，钩爪的下端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更细个掌足趾的腹节处，都密密麻麻的生有环状的皮垫，而且圆形皮垫内凹凸不平。这些结构在壁虎爬行中各自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壁虎又是如何利用这些结构优势来进行攀爬的呢？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圆锥曲线的形成和发展，抛物线、椭圆、双曲线统称为圆锥曲线。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古典时期，柏拉图学派的门奈赫莫斯首先发现了圆锥曲线，是他用平面去截圆锥曲面而得到的截痕。在当时，圆锥曲面的形成是通过以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为轴旋转而成的。根据轴三角形顶角的不同，可分为锥角圆锥、钝角圆锥和直角圆锥。他用垂直于一条母线的平面去截圆锥上的截痕是双曲线的一支，直角圆锥上的截痕是抛物线。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古希腊亚历山大前期的数学家阿波罗尼斯对圆锥曲线的研究达到了巅峰。他的圆锥曲线论中，从几何直观的角度给出了圆锥曲线静态的原始定义，而且他采用一种类似于坐标系的方法对圆锥曲线进行了描述。他求出的椭圆方程 y 的平方等于 px 与 px 的平方除以 2a 之差，经过简单的配方变形，就可由现代椭圆的标准方程 x 的平方除以 a 的平方与 y 的平方除以 b 的平方之和等于一，经过平移变换得到。而改变角度得到的全曲线方程式是 y 的平方等于 px 与 px 的平方除以 2a 之和，抛物线方程式 y 的平方等于 2px， 这已经接近近代方程式的表达。阿波罗尼斯还命名了这三种曲线，翻译的意思是正好、不足和有余。中国学者按曲线的形状翻译为抛物线、椭圆、双曲线。可见历史上是先有圆锥曲线，再有抛物线、椭圆和双曲线的名称。1637年，笛卡尔创立解析几何和直角坐标系，而后人们又发现圆锥曲线可以用两个变量的二次方程来表示，因而圆锥曲线又称为二次曲线。英国数学家沃利斯用关于 xy 的二次方程来表示圆锥曲线，把圆锥曲线从圆锥面的截线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平面曲线。1748年，欧拉在《无穷小分析引论》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形如 ax 的平方与 bxy、cy 的平方、dxey 常数 f 之和等于零的一般二次方程，证明可以通过坐标的平移和转轴两种变换，可以用二次方程表示任何一种圆锥曲线。这就是我们现在教材中出现的标准方程，它们铺设了通往现代圆锥曲线理论的金光大道。

出现在红顶附近的机会要多一些。这种附属红的形成原理不仅需要用几何光学来说明，还要考虑到光的波动性以及干涉、衍射的相关原理。附属红的形成原因，形成附属红的光学效应是托马斯杨发现的。1801年，杨氏发现了光具有干涉现象，也就是托马斯杨的双缝干涉实验。1803年，杨氏把光的干涉理论应用于附属红。我们知道，在笛卡尔的霓虹理论中，笛卡尔光线附近的射光线及出射角都大致等于笛卡尔光线的出射角，所以在笛卡尔光线的两侧可以找到这样的两条出射光线，这两条光线进入水滴前的位向是相同的，进入水滴之后经历的路径不同，结果它们在射出水滴时就有一定位向差，这两条光线的出射光彼此平行，互相发生干涉，于是就形成了明暗相间的光带，这就是附属红形成的原因，因为它是光的干涉产生的，所以也被称为干涉红。附属红的产生条件，那么附属红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呢？这要提到对于红研究的另一位重要科学家艾里。1838年，经典的衍射理论被艾里应用于红。在艾里的红理论中，他考虑了水滴的大小，当雨滴较大时是看不到附属红的，只有当雨滴较小时才有可能看到附属红，因为下落的雨滴有增大的趋势，在红顶附近的雨滴相对要小一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附属红容易在红的顶部被看到。附属红之间的间距取决于水滴的大小，越小的水滴产生的附属红之间的间距越大，而且水滴的大小越均匀，看到附属红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如果水滴大小不均匀，不同大小的水滴产生的附属红间距不同，相互抵消，附属红便会消失。一般来说，雨滴大小是不均匀的，因而通常情况下一条附属红也难以见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书桌，他一双腿长长的，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他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

上。这或许是他还带着些孩子气，或许他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我呢，过去吻他，高矮也正好。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面的漆成片的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暗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初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它一边只有三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原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下来的铜把手，另一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他这副模样，30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这么难看还要它干嘛呀？要是我早劈掉生火了。它又不实用，你这么个大人将就这么个小桌子，早晚得驼背。你怎么就是不肯扔掉这破玩意儿？难道它是件宝？哎，你说呀。我笑而不答，那淡淡的笑意里包含着任何知己都难以理解难以体会到的一种什么呢？没有共同的经历就不会有同感，有时同感能发挥出非常奇妙的作用，它能成为两颗心相融的最短最直接的通道。如果没有同感，说它做什么，还不如独自一人到树林里踩着落叶，自己对自己默默地说它一阵子，排遣出来倒是一种安慰。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他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待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沓画报，才够得上桌面。记忆里幼时的事儿，都是穿不成串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的打转，很难抓住它们。我把人总误写成入字，就是在这桌子上吧。我一排排的晾晒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就是在这桌上吧。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时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此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的、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桌面上竟是些小瘪坑，有的坑挺深，像个洞眼儿，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呢，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条沟，有的清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刮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是不是随意用指甲划上去的？那儿黑乎乎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笼烧完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起名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也有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

0: 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一块风化得相当厉害，漫漫不清的碑石。但我从中细心查遍，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面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到与此有关的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上。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的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上满是黑胡渣，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她的眼神，使我头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的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直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的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的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的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的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事也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奇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长大后再也遇不到的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巾尖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的什么七零八碎的事都在这桌上，它一直伴随着我。但他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显得寒碜和过时。他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性。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他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的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他呢，依然默默旁立，他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他，他就一心而从无二意的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他仅仅是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他作为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 他却不声不响的，有心的记下我生活中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的任我做任何有损他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不幸，是因为被一个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的猛地一拍桌面，啪！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缝。他竟同我一样。从此，我便不觉得爱护起他来了。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是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在烟囱上探头探脑的小鸟，她总笑。她整天似乎除去快乐什么也不知道。她在任何一群人中出现，都能极快地把快乐通过笑，通过活泼的目光，通过喜气洋洋的俊俏的小脸，通过率真的动作传染给每一个人。我说她的快乐是照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她为快乐女神。她一双腿长长的，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她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她还带着些孩子气，或许她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我呢，过去吻她高矮也正好，我吻她，她不让，一呼把脸甩向左边，一呼又甩到右边，还调皮地笑着。他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他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他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他又无可奈何地断然离去了。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化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的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的别着。这时他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我需要记着的，这桌儿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上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它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它。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则是大槐树出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绿叶的候鸟，在指尖凌厉的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

渐渐变成一块阴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那块厚厚的阴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桠的树影，就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他丑，他无用，他应当被丢弃，他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替代的风韵和诗意，在他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思想。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觉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我终于失去了他，在地震中坍落下来的屋顶把他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他保护住了生命，他才是真正的为我献出了一切呢。等我从废墟中把他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他复原。木匠师傅瞅着他，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破损的稀世古物。他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我需要书桌，只得另买一张。新买的桌子宽大实用，漆得锃亮，高矮也挺合适。我每每坐在这崭新却陌生的大书桌前，就觉得过去的一切像那不能再生的书桌一样，烟消云散，虚无缥缈，再也无从抓住似的。我因此感到了隐隐的忧伤，不由得想起几句话，却想不起是谁说的了。啊，生活，你真迷人，哪怕是久已过去的，也叫人割舍不得，哪怕是不幸的，也渐渐能化为深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

0: 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十五集，曾沧海既想到了，但也怎么都没想到，想到的是自己的小老婆和自己的儿子有点不正当的关系，但是没想到的是竟然如此的明目张胆。曾家驹的老婆抱着小孩子也是哭哭啼啼地跑进来，后面跟着一长串女人，妈妈、粗作娘姨、丫头，都是慌作一团，乱窜乱叫。忽然枪声听不见了，只听得远远的轰轰的人声，花厅外边梧桐树上的老鸦拍得翼子扑扑的响，有几只还扑进花厅里来，一群女人也都不嚷叫了，只有小孩子还在哭。曾沧海觉得心头一松，瞥眼看见烟榻上还摆着那本淋过孩子尿的三民主义，他就一手抢了来，高顶在头上，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急口的祷告道：
2: 总理在上，总理阴灵在上，保佑保佑你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呀。
1: 祷告还没完，枪声震耳而起，比前更密更响更近了，
2: 噗噗噗，
1: 机关枪声也起来了。曾沧海决然跃起，三民主义掉在地下，一下不响，这老头子没命的就往里边跑。可是正在这时候，阿二跑进来，当胸一撞，曾沧海就跌在地下。阿二什么也不管，只是气喘喘地叫道：
3: 躲到后面去吧，躺在菜园里，躺在地下，枪住厉害，街上全是兵了，前门后门全是兵了。
2: 什么？共匪打退了吗？
1: 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曾沧海一跃而起，拉住了阿二问：
3: 是兵和保卫团开火了，兵和兵又打起来了。
2: 放屁，滚你的吧。
1: 曾沧海一听不对头，便又突然摆出老爷的威风来，可是猛一回头，看见院子里映得通红，什么地方起火了，
2: 哒哒哒哒哒哒，
1: 机关枪的声音跟着又来。曾沧海料来大势已去，便喝令媳妇快去收拾细软，他自己拿起那烟灯，跑到花厅右角的一张桌子边，打开一个文书箱，把大树的田契、借据、存折都往口袋里塞。直到此时，蹲在烟榻上不动也不作声的曾家驹霍的一跳过来，也伸手到文书箱里去捞摸了。忽然一片呐喊声像从他们脚边爆出来，曾沧海一慌，手里的东西都落在地下，他顾不得儿子，转身就往里面跑。报案中却又劈头撞到了一个人，一把扭住了曾沧海，尖着声音叫：
4: 老爷救救我呀。
1: 这又是阿金。同时一片火光飞也似的从外边抢进花厅来，火光中瞧见七八个人都拿着火把，阿金立刻认出其中一人正是他的丈夫，心里一慌，腿就软了，不知不觉的 就坐在地下，捧着头缩成了一团。曾沧海趁此机会连夜不回的没命逃走，转瞬间就看不见了。
2: 不要脸，没良心的婆娘，老畜生在哪里？嗯，
1: 阿金的丈夫抢前一步怒声问。阿金只是哭，另外两个人已经捉住了曾家驹，推他到一个青年人的跟前。
3: 老狗逃到后面去了。
2: 金毛，不用去追，我们放在后面的人都认得他。
1: 几个人杂乱的嚷，这时候曾家驹的老婆披散着头发从里面冲出来，一眼看见丈夫被人捉住便拼命扑过去，但已经有人从背后揪住了他的头发，猛力一蹙，厉声问道：
3: 干什么？
4: 哎呀，干什么呀，你们捉我的男人干什么？
1: 曾家驹的老婆坐在地下发疯似的叫，突然他回头看见阿金蹲在旁边，他就地一滚便抓住了阿金，猛地在阿金肩头咬了一口，扭成一团打起来了。
4: 都是你这骚货闯下来的祸事啊，老的小的全要，打死你，打死你。
1: 火把和喊声又从花厅后面来了，三个人拖着曾沧海，其中一个便是阿二。曾沧海满身是灰，只叫饶命。阿金的丈夫赶上去，对准那老头的脸就是一拳，
2: 砰！
1: 咬紧着牙齿说：
2: 老狗，你也要命吗？打死他，咬死他，曾剥皮！
1: 愤怒像暴风似的卷起来了，但是那位配手枪的青年走过来拦住了众人，很威严地喝道：
2: 不要闹，先要审他。审他，审他，老剥皮，放印子钱，老剥皮抢夺我们的田地。老狗，抢占了我的老婆，叫警察打我。
3: 他叫警察，捉过我们许多人了，我们要活活的咬死他。
1: 哈，看来你又是国民党。那位青年的声音朗朗的在愤怒的咒骂中响了起来。曾沧海心里一跳，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断定他是有了希望了。他振作起全身的精神，在熊熊的火把光中望着那位青年的面孔，愤然说：
2: 不是，不是，我最恨国民党。孙传芳时代我帮助他捉过许多国民党，枪毙过许多。你不相信，你且去调查。眼前的阿二，他就知道。阿二，阿二。可是你现在一定是，你的儿子干什么的？
1: 青年截住了曾沧海的自辩，回头看着那个野马似的曾家驹。
3: 我不是，我不是。
1: 曾家驹没命的叫，可是他的叫声还没

0: 所有的店铺和住户都关了门，从门缝里透出一点点的灯光来。劲风携着黑烟吹来，有一股焦臭，大概是什么地方又起火了。转了一个弯，过不去了。前面不远就是红昌典当的高墙。曾沧海父子和压着他们的七八个人被围裹在一大群杂色的队伍里了，有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的农民，也有颈间竖着红布条的兵，都挤在这街边。忽然从红昌典当的高墙上放出一条红光来，不不不，那火绳一样的东西向西面走，蓦地这火绳掠进曾沧海父子们所在的那个街角了。
1: 散开！
0: 有一个声音从人堆里怒喊，管押着曾沧海父子的人们也赶快躲到街边的檐下，都伏倒在地上。步枪声从他们身边四周围起来了，曾沧海已经像一个死人，只是眼睛还睁得很大。他儿子惊惶地痴痴地望着前面的机关枪火光。这时候红昌荡的后面忽然卷起一片猛烈的枪声，一缕黑烟也从红昌荡的更楼边冲上天空。偶尔红光一亮，火光就从浓烟中窜出来，红昌荡里起火了。机关枪声小些了，但同时一片震耳的呐喊突然从这边爆起来，
1: 冲锋呀，冲锋呀！
0: 无数的人形从地上跳起来，从街角的掩蔽处，从店铺的檐下冲出去，像一阵旋风。管押着曾氏父子的几个人也冲上前去，但立刻又退下两个来。他们拖住了曾氏父子向后退，可是还不到十多步远，红昌荡高墙上的机关枪最后一次又扫射过来，四个人都扑倒了。又一群农民和兵的混合队伍从后面飞奔而来，在这四个人身上踏过，直扑红昌荡。机关枪声渐渐稀薄了，曾家驹伏在地上，最初以为自己是死了，后来是把手脚动一下，奇怪，手脚依然是好好的，身上也没觉到什么痛。他坐起来看看他的身边，两个农民都没有声息。曾沧海蜷曲着身子，半个脸向上，嘴巴张得很大，嘴里淌出血来。曾家驹呆了一会儿，忽然跳起来撒腿就跑。他慌慌张张跑进了一条冷僻小巷的时候，脚下绊着什么东西，他就跌倒了。可是像弹簧似的，他又立刻跳了起来。他下意识地回头向红昌荡那方面看，火焰直冲高空，半边天都红了。枪声还是断断续续地响，夹着一阵一阵的呐喊。正在没有计较，他的脚又碰到了横在地下的那个东西，他本能地看了一眼，原来是一个死人，颈间竖着红布条，手里还抓着一支手枪。一个好主意忽然在曾家驹心头展开，

0: 赶快从死人颈间解下那红布条，束在自己颈子上，又从死人手里捞得了那只手枪，便再向前跑。现在枪声差不多没有了，只是那呼呼呼的火烧声以及嘈杂的人声从远远传来。这条小巷子却像死的一样，所有的人家都闭紧了大门，连灯光都没有一点。曾家驹一面走一面像觅食的野狗似的向左边向右边看。将近巷底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了，前面一所楼房闪着灯光，他踌躇了一会儿便上前打门，眼里射出凶光来。
1: 你回来了吗？阿弥陀佛。
0: 一个青年女人的声音出来开门了，但当她看见是一个不相识者满脸杀气擒起手枪对准她，她狂喊一声往里边跑。曾家驹追进去，一句话不说，追过了一个院子，在点着灯火的屋子前，那妇人就跌倒了。曾家驹也不管她，飞快地闯进屋子，迎面又看见一个老妇人的惊慌的皱脸在他眼前一晃，似乎还叫了一声哎呦。曾家驹又冲上楼去，跑进一间卧室也点着灯。床上白布帐子低垂，曾家驹一手撩开帐子，就看见红喷喷的小孩子的脸露在绿绸的夹被外边，他旋风似的将这绿绸夹被扯了一下，突然又旋风似的赶到床前的衣橱前，打开橱门，伸手就在橱里掏摸。
2: 妈呀妈呀！
0: 床上的小孩子忽然哭着叫起来了，这声音使得曾家驹一跳，他慌慌张张举起手枪来对床上放射了。啪，枪声在这小房间里更显得惨厉可怕。曾家驹自己也猛一惊，手枪就掉在楼板上了。可是床里的小孩子却哭得更厉害，同时房外楼梯上脚步声音响了，带哭带嚷的青年妇人奔进房来，她扑到床上抱起那孩子偎在怀里，更像一尊石像似的靠在床前的停火小桌子旁边，痴痴地对着曾家驹看。曾家驹下意识地拾取那手枪来，再对准那妇人和孩子，他的脸铁青，他的心补补地跳而且胀大。但此时那老妇人也抖索索地跑进来了，扑通跪在楼板上喃喃地说，
2: 老爷大王，饶了命吧，饶了命吧，首饰钱
3: 拿来快。
0: 曾家驹蹦出这么两句来，他心里也似乎心定了，手枪口便朝着楼板。青年妇人怀里的小孩子又哭出声音来，把头钻在妇人的胸口，低声叫妈了。直觉到自己的小宝贝还是活着，那青年妇人的惨白的脸上忽然浮出一丝安慰的微笑。曾家驹心里又是一跳，从这可爱的微笑中，他忽然认出眼前这妇人就是大街上锦华洋货店的主妇，是他屡次见了便引动邪念的那个妇人。他看看这妇人，又看看自己手里。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这幅弹琵琶的青年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早期作品。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人们往往认为画面里描绘的是位女性，但专家们断言，画中人其实是个男青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描绘手法呢？人们推测，卡拉瓦乔本人或是委托他作画的客户可能有同性恋的倾向，而且是男同性恋倾向。画家最初的艺术赞助人蒙蒂奇主教生活放荡，据说他经常举办舞会，却拒绝女性参加，而是由穿女装的男青年充当女人。弹琵琶的青年里的人物形象不但带有柔媚的特征，一些细节也暗示了作品的主题。画中的乐谱是一首情歌，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知道我爱你。手持歌利亚头颅的大卫是一幅宗教题材的作品，描绘的是犹太人少年英雄大卫杀死非利士人首领歌利亚的故事。就造型而言，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有学者推测画中歌利亚的头颅实际上 是卡拉瓦乔的自画像。卡拉瓦乔经常以自己的容貌入画，比如他的作品《生病的巴库斯》和《年轻的酒神》里的人物形象，都可以看到画家本人的影子。前者甚至可看作他的自画像。在《手持歌利亚头颅的大卫》里，歌利亚真的是卡拉瓦乔吗？经过与卡拉瓦乔的其他画像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的推断的确有几分道理。可是画家为什么要以这样一个恐怖的形式来描绘自己的面容呢？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呢？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资料，至今无人解开这个谜团。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不可救药。西周王朝到了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刮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周厉王即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和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眼看周王朝政权摇摇欲坠，关心国家的大臣都很痛心。忠心耿耿的老臣樊伯极力劝谏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勤修德政，挽救国家。可是周厉王却把这番话当成耳旁风，一些权臣也嘲笑樊伯，说他昏庸无能，不识时务。樊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焦急的心情。这首诗很长，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天上正在成威肆虐，不要这样盲目快乐。我这老夫一片诚意，小子们却是骄傲自得。我进谏的并非老昏之言，你们反倒拿来取笑戏谑。你们的气焰炽盛如火，真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这首诗的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应趁他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尽力防止他。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暴动，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周厉王在位期间重用奸佞，不听贤臣周公、赵公、樊伯等人劝阻，实行残暴的专利政策，奴役百姓，不让他们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目光、眼神来示意。于是周朝国势更加衰落，朝政更加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于是聚众起义，冲进王宫，试图杀掉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周厉王下场凄惨，完全是咎由自取。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不求甚解。东晋时期，有一个名叫陶渊明的人，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他所开创的田园诗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京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毅都做过太守。他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家家里生活。孟家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金，未尝有喜运之容，好酣酒，余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叔父陶魁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陶渊明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受印去职。陶渊明13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13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13年。最后赴归去来西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公公自私的隐匿生活，夫人狄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见。由于家乡浔阳一带水旱灾害连年不断，所以他靠着微薄的田产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即使如此，陶渊明也不羡慕荣华富贵，而是喜爱清静闲散的田园生活。他一面耕

田，一面读书写诗，不仅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十分逍遥自在。大概28岁那年，陶渊明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取名《五柳先生传》。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先生不知道是何等样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边有5棵柳树，因而就以五柳作为自己的号了。先生喜爱娴静，不多说话，也不羡慕荣华利禄，很喜欢读书，但对所读的书不止于字句的解释。每当对书中的意义有一些体会的时候，便高兴地忘了吃饭。生性爱喝酒，可是因为家里贫穷，不能常得到酒喝。亲戚朋友知道我这个情况，所以时常备了酒邀我去喝，而我呢，到那里去总是把他们备的酒喝光。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盛行玄学之风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是一意寻求庇获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起现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

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预警。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0: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世君，武略横平。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2: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思

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杨广在精心准备之后，率兵百万，战将千员，亲征高丽，真可谓倾巢而出，空国而来。站在涿郡城头刺骨的寒风中，目送着队伍远去，杨广禁不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荣与骄傲就在全身刹那间袭遍。他深信此兵一出，必将彻底终结高丽这个跳梁小丑横行北疆的地方霸权梦想。此兵一出，不过数月间，他就能对前辈后世做出一个完美的交代。而此兵一出，他大业天子的不世功业也便将从此与日月同辉，山河同在。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天子亲征，空国而来。以大隋之国力，以高丽之弹丸之地，还有自己数年来的殚精竭虑精心准备，他没有理由怀疑这一切。然而此后残酷的事情却如同一盆凉凉的冰水，兜头浇了下来。此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辽东之战。辽东城位于辽河之东，是高丽战争前线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由于此战是大业天子亲征，而且事先又有严令颁下，随军各部在抵达作战地点辽河西岸之后，谁也没敢贸然投入战斗，而是互相观望，一直乖乖地等待着杨广到来。等到三月中旬，杨广终于来了，但此时高丽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争打响之后，随军遭遇了高丽所部意外的顽强抵抗，而且付出了重大伤亡，并在损失多名勇将之后，才勉强地渡过了辽河，包围了辽东城。但此后随军的厄运就来了。事情坏就坏在大业天子此前定下一条臭规矩上。根据通鉴记载，为了防止随军当中一些不怕死的愣头青将领冲进辽东城去，抢了自己举行受降仪式的风光，大业天子在开战之前就跟大伙打过招呼，如果高丽人扛不住了，扔下白旗来，谁也不能先进城，必须等我来。这样一来啊，可把大伙坑苦了。眼看就要打进去了，高丽人在城头上伸出脖子大喊一声，我投降。大伙扭头互相看看，得了吧，咱谁也没有这资格，那赶紧上报皇帝呀。等皇帝备好车马仪仗，安排好受降细节，再慢悠悠赶过来。哎，这高丽人又不认账了，接着打。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缓过气儿来了。所以固然恨高丽人的无赖行为，但大业天子这虚荣心呢，更让人觉得可恨。虽说辽东是块硬骨头，但随军强大的兵力本来是不难拿下的，可是禁不住高丽人隔三差五玩个假投降，大伙呢又不能不让皇帝出风头，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作战良机一失再失，数十万大军困守在辽东城下，兵疲粮尽，却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见这种情形，杨广非但浑然不觉，反而肝火上升，恼羞成怒。六月中旬，他亲临辽东前线，并召集诸将大放狠话。这之后呢，他又改换思路，做出两项重要部署，这便是接下来的平壤之战和洒水之战。再说说第二阶段的平壤之战。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会问，辽东城都还在人家手里，怎么会打到高丽都城去呢？

其实啊，这并不奇怪，因为隋朝还有一支水军，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海军，他们可以从山东东来海口造船基地出发，渡海直击平壤。所谓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所谓擒贼先擒王等等，正是此意。只要拿下平壤，把高原逮住，其余的高丽城自然不在话下。但可惜呀，这一路也败得很惨。至于原因呢，首推水军主帅，就是《隋唐演义》里那位大名鼎鼎的来护儿来前辈。这个人率江淮水军精锐渡海成功之后，犯了轻敌冒进的毛病，结果在平壤城内中了埋伏，被人家一顿海扁赶下海来。第三阶段就是洒水之战，比起前两场战役来说，这一战更是输得惨不忍睹。之所以会落这么一下场啊，有隋军统帅部决策失误以及后勤补给困难的原因，也有高丽坚壁清野并大玩阴招的原因。当来护儿率水军从海路进发之后，大业天子又将辽东城下的各路随军进行了重新整合，凑成了一支30万人的部队，交给宇文述等9名将领分别率领，绕过辽东攻略高丽各地。但此时随军各部在辽东城下已经消耗不少粮食了，而高丽人呢又躲在城里啊，打死也不出来。随着战线前移，随军士气低落，补给困难及缺乏统帅核心的毛病越来越突出，而高丽主力呢则趁机佯输诈败，诱敌深入，将这支战斗力损失大半的隋军带到他们的老巢平壤的附近。宇文述等人明知此行困难重重，但禁不住杨广丑话在先，也经不住人家一触即溃抱头鼠窜的诱惑，只好提心吊胆硬着头皮往下追。一直追到平壤城下之后，才发现这座高丽都城啊修得十分坚固，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下来。再回头一看，部队几乎都断粮了，他没粮还怎么打仗啊？大伙凑一块一合计，还是赶紧撤吧。你想撤就撤呀，哪那么容易呀？千辛万苦把你给引来了，能让你说走就走吗？于是当宇文述等人率大军后撤的时候，高丽人便从平壤倾巢而出，跟在隋军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四面抄袭，不停的骚扰。隋军结成方阵，且战且走，终于在撤至洒水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悲剧的发生是因为隋军在渡洒水的时候队形乱了。你想想啊，大伙都忙着过河，队形能不乱吗？结果30万隋军就在此处全军崩溃。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只说下战斗结果。根据通鉴记载啊，此战30万隋军仅余2700人生还辽东，而所有的军械物资全部损失殆尽。

对于2700人这个统计数字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看《隋书》以及《北史》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以及当时隋军各将领的传记，还有《资治通鉴》当中对于这一战描述的矛盾之处，可以说明隋军的损失并没有这么惨重，损失惨重的只是宇文述所部。那么真相到底怎么样呢？通鉴当中曾有这么一句话，是隋军统帅部闹意见时有人讽刺宇文述的一句话，将军拥100000之众。也许啊，这个2700人的数字只是对宇文述所部生还人员所做的统计，但即便如此，大业天子这个跟头也栽得够大的，所以为了消气，他把亲家宇文述本职兼职各职是一撸到底，并且关了起来。但没过两天呢，又把他放出来了，并且官复了原职，毕竟是亲家嘛。再说他也离不开宇文述这样的提举人。此战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就总体表现来看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之中呢，多有勇敢善战、不怕牺牲之辈，也不乏任劳任怨或者深通韬略之人。他们的失利要怪就怪一个人，最高统帅皇帝杨广。按说啊，杨广也算是尽力了，但他又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呢？关于这个话题啊，要是分析起来，至少能写一篇大论文，比如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呀，比如什么战争规律啊，我们就不这么啰嗦了，只把握最关键的一点吧。这都是皇帝亲征惹的祸。大业天子这次是真的栽了，这是事实。威服四方的梦想被浇了一大盆冷水，这也是事实。历经挫折以后，有人会变得清醒，有人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但还有一种人则会气急败坏、两眼发红。不幸的是，大业天子杨广正是这后一种人。这种人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种输不起的人。您还别说人家的不是啊，想想人家当年北巡西征的风光，再想想这次亲征高丽的灰头土脸，这叫人家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呀？所以接下来他有再征高丽的疯狂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此时的大隋帝国已经经不起他再这样折腾了，因为大隋的老百姓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事实上啊，老百姓早就过不下去了，除去天灾之类的不可抗拒因素以外，一般而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哪朝哪代，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们最怕四件事儿：赋税、徭役、战争、严刑峻法。可以说只要摊上其中任何一项，很多老百姓日子啊就没法过了。但不幸的是，大业时代的老百姓啊命太苦了，他们啊哪一项都没躲过。赋税和徭役自不必提，什么营造东都、开挖运河、大造宫殿、大修长城、到处巡幸，还有官员换衣服、侍卫制装、对外的援助、接待各国使团和商团、打造龙舟、战舰、兵器、铠甲等等等等，哪一项不是大把大把的烧钱呢？这钱从哪儿来呀？最后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让大隋国的老百姓买单呢？于是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官员们就开始

工期十个月计算，用工就高达2000万之多，加上其他各类项目，突破3000万丝毫不成问题。隋朝总人口是4600万，那是用工量是何其惊人呐！用工多点呢也不怕，关键就是生命没有保障。根据记载，当年在打造龙舟和各类南巡船只的时候，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也由于主管大臣和各级监工啊都想在新皇帝面前露一脸，他们全都玩命似的奋战在造船现场，逼着大伙加班加点，结果导致了一丁大批死亡，一路上拉尸体的车辆络绎不绝。而后来为了攻打高丽，在东来海口基地大造战船，义丁们更是苦不堪言。由于没明没黑的天天泡在水里，一刻也不得休息，很多人啊腰部以下都生了蛆了。但只要你不死，你就得水里给我泡着，泡到死为止。这期间为了往前线运送粮草、马匹、军械、物资，江淮及河南、河北一带运河沿线的民夫就被大量的征调。由于此前各种徭役啊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结果很多人啊就死在半道上了。然而这次比不得先前了，战争期间嘛，你死啊就死了，政府没工夫给你收尸。至于死了多少人，政府也没工夫搞这些无谓的统计。但就史书中描述的死者相枕臭秽迎露一句来看，恐怕这仅次于死在高丽前线的士兵们。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在那个狂飙猛进的大业时代里，老百姓过的都是什么日子。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大业天子那些亢奋、急切和疯狂的炙烤之下，大隋官员们是如何玩命的工作，玩命的赶工期，玩命的用鞭子来呵斥义丁们。而那些负担着沉重徭役的义丁和民夫们又如何的饥寒交迫、水深火热，如何长时间的超负荷在烈日下、寒风里、海水里耗尽他们生命的能量，如何在宏大壮丽的工地和漫长艰辛的路途中喘息挣扎着死去，把这些带给他们的大业天子却拥有无数的珍馐、美酒、佳人、骏马和吟诗作赋的风月情怀，而他们卑微如蚁的生命里呢，却没有任何的休息，没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只有无休止的辛劳、被虐待和无休止的黑暗。这情景怎一个惨字了得呀。总而言之，只要是上了工地，只要被派上徭役，就准备好把命卖给大隋王朝吧。总而言之，大业天子的辉煌创业史就是大隋老百姓的一部斑斑的血泪史。那这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那么那些战士们、那些士兵们又是什么情况呢？毫无疑问，他们的情况啊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大隋三军统帅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些年来广大的隋军战士也是吃尽了苦头。比如当年征讨临邑时，虽然战果辉煌，一路上势如破竹，但由于不适应临邑的丛林地形和闷热潮湿的气候，很多人都患病死去了，甚至连主将都未能幸免。再比如西征吐谷浑的时候，隋军在祁连山大斗拔谷一带遭遇了暴风雪，死亡率之高更是前所未有。而后来三征高丽，
那就更不

用题了。此外，大业天子连年出巡，动辄几十万人，这也让大伙苦不堪言。天子有龙舟、銮驾、青鬃马、北巡专车，随军精锐至少也都能坐船骑马，而普通士兵呢，他们只有两条腿。按大业天子巡幸里程计算，这两条腿少说也得跑个几万里路，对于他们来说，战死沙场那也算死得其所，就这样成天跑来跑去的算什么呀？另外，根据史书记载，当杨广决定亲征高丽时，随军高级将领都面有难色。为什么呀？不为别的，伺候这样一位活祖宗太受罪了。老百姓和士兵们朝不保夕，那么有钱人的光景是不是好点呢？他们有钱，他们自然不怕赋税，他们有钱也可以出钱来代替徭役。那是不是什么都能用钱来摆平呢？话是不错，但有一样不行，就是战争。战争一起，那就是贵贱同命，玉石俱焚。我们前面说过了，攻打高丽之前，大业天子曾经储备了大量军马，这些军马从哪儿来呢？都是富人们捐的，因为这不捐不行啊。大概马匹属于紧俏商品，或者兼有人为炒作的缘故。据说这次大型的募捐活动开始之后，一匹军马很快炒到了10万贯钱，如此高昂的价格自然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于是很多有钱人为此倾家荡产，也是艰难度日。这样看来啊，日后隋末大乱时，那些曾经的有钱人纷纷投身于反隋洪流，也是事出有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等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

0: 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那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

0: 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9: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

0: 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呢，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苍穹下的沙漠无边无际，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受丝绸之路研究热潮的影响，塔克拉玛干沙漠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考古探险地点之一。塔克拉玛干沙漠最美的气候是在每年的十月份，但是呢，十月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平均气温在6到15摄氏度，建议呢您穿厚外套、羊毛衫、长袖、卫衣，注意温差大。在新疆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一块名叫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它东西长1000多公里，南北宽400多公里，总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如此之大，真正是走进去出不来，所以又被称为死亡之海。在沙漠公路上行车，如同进入浩瀚的海洋，在自然的伟力之下，人自身就会变得渺小起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于450万年前，是风将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的黄土吹进来，形成了风城黄土。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形成，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呢，人们渴望能够引来天山和昆仑山上的雪水，浇灌干旱的塔里木盆地。神仙被百姓的真诚所感动，把他的金斧子交给了哈萨克族人，用来劈开阿尔泰山，引来清清的雪水。他想把金钥匙交给维吾尔族人，让他们打开塔里木盆地的宝库。可惜呀，金钥匙被神仙的小女儿玛格萨丢失了。从此，盆地中央就形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代丝绸之路途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整个南端，为沙漠带来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奇幻小说《鬼吹灯》里的那个精绝古国，就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的一个古国，即如今的尼雅遗址。西域36国中，除了精绝国，还有尼国、霍国，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的古国。20世纪初，斯坦因提出了东方庞贝的概念，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注入了浪漫主义、魔幻主义的色彩。塔克拉玛干沙漠最美的一段呢，是在和田河流域所经过的沙漠腹地。和田河是塔里木盆地的三条大河之一，由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交汇而成。俯瞰和田河，正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和田河不仅把昆仑山的顽石变成了羊脂美玉，还滋润出偌大的绿洲。人们说，和田河流经的地方出美玉、长树王，有历史遗迹。就在和田河人字形交汇处，有一座红白山。相传释迦牟尼和老子曾在红白山促膝相谈，共商构建道德之乡，即为和田人重友谊、懂礼仪、尊敬长辈的文化观念。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呢，有一处胡杨林。胡杨是沙漠当中的勇士，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最残酷的气候中，以顽强的身躯抵挡着沙暴对绿洲的侵袭。生的胡杨无比壮丽，即使是死去的胡杨，仍傲立沙漠千年不倒。每到10月初，胡杨林奏响了生命之歌，金黄色、金红色、金棕色、金紫色的胡杨在大漠当中摇曳生辉。红白山毗邻沙漠腹地，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西南部，沐浴县喀瓦克乡境内。红白山与和田河遥遥相望，海拔1570米，基石红白分明。站在山上可以俯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山上还有汉代的树堡、唐代的佛寺和宗教战争时伊斯兰殉教者的麻扎。尼雅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民丰县喀巴阿斯卡村以北20公里，这里是汉代的精绝国遗址。遗址东西向7公里宽，南北向25公里长，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这里出土了大量文物，如陶器、木器、铁器、漆器、弓矢、纺织品及料珠等，其中纺织品为其大宗。

在新疆民丰县以北尼雅河尽头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一处古城被掩埋在滚滚黄沙中。直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无意中发现了它，这处古城才为世人所知。它就是有“东方庞贝”之称的尼雅遗址。因为出土过带有“汉精绝王”字样的汉简，尼雅遗址被认为是西汉时的精绝故地。汉书西域传载，精绝国王至精绝城，去长安8820里。在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记》中有至泥壤城，泽地热湿，难以旅舍，芦草荒茂，无复途径的记载，这是关于尼雅最晚的明确记录。随后尼雅之名绝之于典籍，直到尼雅遗址被发现。佛塔是尼雅遗址的代表性建筑。尼雅遗址沿古尼雅河道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在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5到7公里的狭长区域里，以佛塔为中心，散布着房屋居址、城址、野筑遗址、水渠、涝坝、果园、畜圈等数十处各种遗迹。自1959年起，我国考古工作者对这片区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纹饰精美的纺织品、虚炉纹木牍、陶器、铜器、漆器、弓箭等。这是尼雅1号墓葬出土的锦枕，是以延年益寿

子孙文具织锦缝缀而成的鸡鸣枕。枕中央呈凹状，两端为鸡首，缝制出尖嘴、圆眼、细颈和鸡冠。鸡者吉也。一方锦枕浓缩了墓主人生前的美好愿望，也印证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在汉代，丝绸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后，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尼雅遗址就出土过黄蓝格纹锦袍、锦手套和锦覆面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在汉晋时代，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丰富的随葬品，尤其是结构复杂、色彩绚丽、花纹繁复的织锦，如古宝级文物《王侯合婚》《千秋万岁遗子孙》《锦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国》等，反映了我国汉代丝织技术的高超水平。尼雅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屈鲁文物简、韩牍。屈鲁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公元1至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这些屈鲁文文书在展示精绝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证实了尼雅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尼雅遗址是新疆地区古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且保存状况良好的大型遗址之一。在尼雅遗址周围还有丹丹乌里克、喀拉敦、元沙等一系列被沙海掩埋又打开的古城遗址。千百年来，这些古城遗址与黄沙作伴，见证了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每一次交融和变迁，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气质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通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极狐汽车公布最新销量数据，2026年4月，极狐汽车单月销量达16532辆，同比增长 101.7%。 极狐此番持续向上，是扎根用户真实用车需求的产品布局，叠加创业型新国企高效运营体系的多重赋能，通过权威协同发力，几乎跑出了行业稀缺的健康增长曲线，品牌发展韧性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几乎的销量攀升是长期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几乎全年销量从8万辆跃升至16万辆，实现了翻倍增长，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开年，这一增长势头持续走强。一季度市场份额直接翻倍，三月单月销量涨幅达178%，成功跻身国产纯电新势力前列。亮眼销量的背后是硬核产品力的深度支撑。在产品研发层面，几乎精准贴合用户的真实需求，从家用爆款到高端车型全面覆盖。既有国民代步走量的几乎 T 爆款，也有 T5 SU 组成的中级车矩阵，更有高端问道系列冲击旗舰市场，加长代步、日常通勤、商务接待全场景都能满足。以北京车展全新亮相的几乎 S3 为例，定位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91.2% 的同期领先得房率，更带来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大师级调教底盘配合高阶支架系统，覆盖高速与城区，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有效降低驾驶门槛。用车成本以安全防护双优，660公里纯电续航覆盖日常及长途出行，同时几乎

公路坦克的安全基因，成为十万级家用纯电市场中颇具竞争力的产品之一。近期开启预售的问道 V9 肩负品牌高端化向上使命，凭借旗舰气场、旗舰底盘、旗舰舒享、旗舰安全、旗舰驾控、旗舰续航等十大旗舰价值，与撑起满满的预售价格权益，给用户带来50万元级体验。新春以一大旗舰级大空间、二高高端智能底盘加高端动力技术、三全域全域安全、全域舒享、全域智能的核心优势，实现全产越级。无论是商务接待撑场、家庭出随行，还是全场景多云出行，都能做到短板适配。问道 V9 选择在用户高频感知领域投入制造成本，通过联合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几乎在三电系统、支架硬件上保证了长周期的可靠性，以稳健的制造体系建立公众公信力。整体来看，几乎每一款车型都精准对应一类用户、一类生活场景，走量车型稳住市场基本盘，高端车型拉高品牌整体调性，产品矩阵搭配均衡，分工明确，销量增长有实打实的产品支撑。

2026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会闭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汇聚产学研各界力量，聚焦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战略共性研判、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展开深度研讨。闭门会第一阶段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平台理事长欧阳明高主持，围绕全固态电池研发最新进展与挑战，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长安汽车、比亚迪、广汽埃安、奇瑞汽车、蔚蓝、新能源的代表做技术分享。与会的多位院士学者、技术专家深度剖析科学问题、工程问题、工艺问题，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探讨突破方向。闭门会第二阶段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平台副理事长连玉波主持。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王建华等在会期间致辞。苗维在致辞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周年，会的召开恰逢其时，围绕固态电池协同创新的研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表示，当前行业向好态势正逐步巩固，反内卷取得初步成效，破局关键在于差异化的创新与系统协同，在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以创新开放协同的心思，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携手构建健康有序的产业发展生态，为迈向汽车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陈立权院士表示，固态电池从科学突破到技术成熟再到产业落地，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本论坛以创新发展为主题，意义重大。他提出，行业需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推进，聚焦关键，直面挑战，促进合作，共谋未来，传承创新精神，培育青年人才队伍。王建华会长表示，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年来，不上空谈，求真务实，获得了中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好平台、十大平台，在欧阳明高院士的带领下，共创共建单位，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深度融合，加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交流对话，切实助力政府破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尤其是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难点痛点。他表示，全固态电池产业虽面临挑战，但战略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平台肩负着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相信，只要坚守初心，紧密携手，一定能够跨越创新周期，在新一轮电池技术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闭门会上，欧阳明高院士以全固态电池共性问题研究进展为题做主旨报告，从共性战略研判、共性技术研究、共性平台建设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在共性战略研判方面，基于专利分析与标准规范，对全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与产业化作出研判。共性技术研究聚焦材料稳定性、电极稳定性、电芯稳定性三大核心方向，共性平台建设重点推进全固态电池 AI 研发平台、全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平台建设、全固态电池知识产权联盟建设。他指出，重大技术变革需要厚积薄发，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升级换代的重大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但同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高比能量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在关键材料、界面、复合材料、电极、电芯等多个层面仍需攻克一系列科学关键难题。
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进取，保持中国锂电池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发总院高端汽车集成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德平做专题报告，以全固态电池进展与挑战为题，围绕材料突破显著、电芯攻坚愈缓、工艺挑战严峻、产业协同殆尽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与探讨。他提出2026年要着力推动产业链协同突破，坚持材料与工艺协同并进，持续提升安全性能，改善循环寿命，缩小压力，降低成本，强化需求端与供关端、产业上游与下游、整车企业与电池及高学院子等多方协同攻关，聚力破解还共性关键问题。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度闭门会的召开，务实梳理了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与现实挑战，进一步明晰了技术攻关、产业协同与创新发展的总体方向。平台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全方位协同，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联合各方着力维护产业核心优势，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协同攻坚共性关键技术，凝聚行业合力，稳步突破。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5: 只为笑容。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灵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5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白岭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
6: 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日。